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6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再往前一些些，在新化系统街国道8号的匝道上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10号东向左鹰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今天的交通报报呢，我们是请到了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哦，他现在在线上了，要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卢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60到7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大约为60公里，车速偏低。以上是新竹往竹北路段，其余路段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系统，新竹往竹北。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7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速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
0: 嗯，是。
1: 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行经路口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驾驶过程中不要低头使用手机，请随时注意路况，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卢分队长，谢谢。好，拜拜。好的，好，我们知道哈，这个国道上面呢，有一些不管是行车的瓶颈点啊哈，或者是一些这个一些状况哈，再来帮大家稍微再补充一下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现在呢大概是20-30的一个时速，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哈，大概都是这样子20-30的一个时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有时候会提升一些哈，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呢，大概可以到40-50。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啊，中山高南下现在看起来呢就比较好了哈，就速度有所回升，一直要到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啊，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呢，又再度恢复到这个走走停停啊，时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相对来看哦，南下的部分呢，算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稍微呢会时速呢放慢到20-30哈，要车多排队一下。然后呢，中山高有个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南下76.4公里的地方。南下76.4已经过了杨梅休息站，这个地方呢说有这个散落物，路面上有散落物哈，我们还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在哪个车道上面哈，所以中山高南下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稍微留意一下路面上有散落物哦。有一个新进来的哈，是在这是在北上中山高北上五羊高架哈，北上呢49.5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国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哦，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这个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49.5公里地方过了国二之后，就留意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中山高北上呢，行车的瓶颈点哦，就是出现在从桃园开始一直到林口，这一路都是红通通的哈，都是这个20-30的一个车速。而且呢，在北上哦，过了桃园林口之前哈，在林口之前呢，说北上42.7的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哦，哈，也有一起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至于国二的话，国二呢在这个机场支线呢，现在呢往东的方向来讲都还算顺畅好走，而往西呢则是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园这一段，大竹大园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 另外哦，现在看到说在这个国三呢新竹系统这边哦，其实国三新竹系统相对也是国一新竹系统，因为这是就是国一国三交汇的地方嘛。现在说好像有在下雨的样子哦，视线有点变差咯，能见度大概是100到250公尺左右的一个能见度。好，这是国一国三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的一个能见度比较差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外面下雨了，还是就是单纯的这个水汽雾气比较重。总之呢，新竹系统这一段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能见度比较差一点，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好，有路况呢再帮我们通报进来哦，0800-000-123，0800-000-123。

0: 早安，前面是多时向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郭采洁的歌曲《给他》。刚在听歌之前哦，我们有提醒到一个这个五羊高架的路况哦，说在北上 49.5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呢，本来那次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我们已经通报了。那现在呢，北区交控呢说，诶，到现场已经没有看到了哦，应该是这两部自小客车已经自行排除了。就是中山高北上 49.5 公里的地方，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哦，这一起事故没有看到了。那我们看呢，五羊高架哦，现在呢南下来讲哦，这个算是都蛮顺畅好走的，只有到了杨梅端呢，要汇入国一这边稍微车多排队。至于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呢，在桃竹路段也都还算是蛮顺畅的，只有说过了国二机场支线之后哈，这个五羊高架北上呢，过了国二之后，一直到桃园林口，甚至到再往北泰山转接道这边哦，时速大概都是六七十，还可以接受了哈。OK， 好，那整个如果是中山高来讲的话，行车的瓶颈点呢，就是落在了南下从桃园开始，一直到中坜内坜啊，这边都是二三十的车速。还有呢，这个中山高的行车瓶颈点，在北上的新竹系统竹科竹。

北以及北上的中壢轉接二、中壢轉接一、内壢还有到中壢服务区这一段哦，以及从过了国二一直到桃园这边呢，都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林口这段呢，速度呢又更慢了一点点，大概只有二三十哦，哈，这是行车瓶颈点的部分。那中山高有个提醒的地方呢，是在南下的76.4公里，这是已经过了杨梅休息站了哈，已经过了杨梅休息站呢，南下的76.4的地方说有掉落物哦，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话呢，比较车多排队的情形呢，就是往东的方向，在往东的方向呢，从这个大竹到这个接国一这一段哈，还有往西也是这一段呢，不管是大竹呢到这个接国一，或是国一接过来哈，大概也都是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大家要来发挥耐心了。至于呢，有一些地方哦，现在好像是在下雨的样子，而且雨势可能有点影响到能见度咯，像是这个国一国三的新竹系统这边，还有呢国三的这个香山路段哈，这边也都是现在好像能见度不是很好哦，大概可能是有下雨的关系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啊，车速呢可以稍微放慢，但也不要放得太慢呐哈，这个部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稍早有跟大家聊到这个天候状况哦，而且讲到说呢，这个联合国呢发布了一个气象报告哦，讲说未来五年哦，这个极端高温呢还会一直突破纪录。那这个很热的情况是全球的哦，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民众呢怎么做呢？像是在这个法国哦，法国说他们这今年的五月呢已经哦比以往啊都温度都高出了很多，他们以前五月的平均温度呢大概是落在20度左右，算是蛮舒适的一个天气，对不对？但是今年呢一路呢就上升到34度，这对这个法国人来讲算是很炎热的。好，那但是呢他们呢反而没有什么在开冷气，他们比较不开冷气哦，他们消暑的方法呢比较哦会是跑到外面哦去玩水戏水哦，而非依赖冷气哦。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欧美人士来讲，他们比较喜欢晒太阳，对不对？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躲太阳，他们是晒太阳哦。好，这个法国气象局呢就宣布哦，他们的整个17个省份哦都发布了橙色警报，就是高温特报，预估呢他们那边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甚至35度。他们呢叫这种效应叫做热穹效应，热穹就是那个很热的穹苍哈，热穹效应。而且呢法国各地呢也一直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哈，那尤其呢在首都巴黎哦，很多人呢他们哦会在比较没有那么炙热的时候，就是避开了正中午的时段哦，但其他时间呢他们会出来这个享受阳光，譬如说他们会坐在这个露天的咖啡飞坐啦，或者是带小朋友去公园玩水戏水，又或者呢坐在这个草地上哈，来看本书啊，做日光浴。好，这个部分那记者就采访这些民众啊，他们就说诶，因为他们前阵子也是有下雨哦，他们很高兴雨停了，虽然现在变得比较热哦，但是呢他们反而把握机会出来晒太阳哦，他们说他们觉得呢晒太阳呢晚上都比较好睡哦，反而比较好睡，而且呢不需要开冷气就可以就睡得算蛮好的。他们呢采用就是可能开窗户啊通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室内降温的比较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东非国家肯亚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造成16名学生不幸丧生，另有79人送医，成为该国最新一起致命的校园火灾。交通部与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注记，需经一段时间治疗后才能换新驾照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2: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面对诈骗手法持续翻新，

0: 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协助。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2: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1: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公布4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水源报道。
3: 4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9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4: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3: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听路况哈，来帮他汇整一下呢这个现在的国道最新情形。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啊，现在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稍早呢是大概就二三十的时速，现在稍微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哦哈。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二这边了，又稍微回复到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哦，时速算是正常，但是啊，但是呢，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继续往南走啊，一直到呢台六十六这一段哦，中山高南下，大概呢又回复到了四五十的一个车速。整个中山高南下哦，如果要这个比较顺畅好走的话，大概要过了这个右师路段了。过了右师路段哦，中山高呢就一路有八九十的车速，好，一路可以开到这个湖口服务区，还不错哈。而且呢，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也是哦，哈，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南下北上，哦，在桃竹路段来讲呢，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就只有那个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这里，就是要汇入中山高这边，要稍微车多排排队哈。其他地方呢，都还蛮顺畅，可以来放心利用。刚刚讲到呢，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哈，速度虽然没有八九十这么快，大概呢也还有六七十哈。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而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哦，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呢，也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还有呢，北上哦，过了平镇一交流道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这段呢现在不太好走，大概就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这段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然后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到桃园，又大概可以回复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不过中山高北上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现在是红通通的，时速大概就只有二三十咯。那过了林口继续往北走哈，那从林口大概到这个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四五十的车速。不过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哈，就一路又非常的不好走，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尤其呢是这个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接过来，一直到三重哦这边哈，都是几乎快要定点的状况，这是中山高。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呢，现在从大竹一直到接国三莺歌系统这里，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而往西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哦，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国一这一段，哦，都是六七十。不过呢，往西来讲的话，过了国一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一段哦，是比较在国二上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哦，哈，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在国三车多的地方是出现在南下的大溪到龙潭，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至于省道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在台六十六线哦，台六十六线呢，这个要往西哦，台六十六线往西哦，从平镇二到平镇一这边呢，还有接国一哈，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就是要接入国一啦哈，会比较要稍微发挥耐心来排队了。然后台六十八线，台六十八线呢，则是呢往东的方向哦，新竹二，还有呢接这个竹科这边哈，也大概现在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哦，也在车阵排队当中。至于呢这个国一国三的新竹系统这边，还有国三的香山这边哈，现在呢好像都在下雨的样子啊，这个天候状况哦，影响能见度不是太好，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小心。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听完了歌曲，我们再来回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啊，就一路走红毯喽，也就时速不到40哈。这个中山高南下，桃园啊、中坜啊、内坜这一段哦，大概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坜转接2之后呢，会比较好一点哈，提升到这个60-70或甚至80左右的一个车速。然后呢，整个要过了右师之后呢，速度才可以提升到90以上哦，这是中山高。然后呢，这个往南走哦，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这里。那因为呢有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中山高南下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呢，时速大概是40-50。同样的五羊高架呢，杨梅端这里哦，也大概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本来五羊高架有两线道嘛，然后中山高也至少有两线道，那整个汇流下来呢就对半砍了，所以呢大概就大概要车多排队一下，大家要这个汇流哈。那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哈，希望不要擦撞。那过了杨梅端之后呢，其实中山高就顺畅好走了哦，这个就可以恢复80-90以上的车速。一直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后哈，中山高往南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现在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啊，往北的方向呢，现在看到哈，稍早说从这个国三接过来啊，新竹系统这一段哈，现在速度已经有所回升了，大概可以到60-70。不过呢，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呢，又大概是降到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这是中山高往北哈。那往北呢，要从这个平镇开始哈，也会进入了行车的瓶颈点。中山高呢，从这个往北平镇一开始哈，平镇一交流道这边上来哈，就开始塞车了，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一直到这个桃园，大概都是这样走走停停的状况。过了桃园之后呢，车速就更慢了，从这个桃园呢，一直到林口啊、泰山转接道这边哦，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来看的话呢，现在往东的方向哦，从这个南桃园一直到大南这一段哦，现在呢车多非常的不好走，时速降到了只有二三十，这是国二哦，往东哦，从这个南桃园到大南，现在车多不好走。至于国二往西哈，现在看到是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哈。那现在看起来呢，都是单纯的车多，并没有什么状况哦。那大家就要发挥耐心了哦。

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现在哈、稍早跟大家提醒的说，从这个莺歌呢到大溪哦，南下哦，那个稍早呢是这一段哦，南下的这一段比较受到这个行车速度的限制影响，但现在看起来呢，南。

等一下这一段呢已经顺畅了，已经顺畅恢复正常车流速度，反倒是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啊，现在是相对在国三来讲桃竹路段当中比较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点的。国三北二高呢从大溪到莺歌这一段啊，现在时速大概是六七十，那整个北二高呢一直要过了三鹰路段之后到树林啊土城啊才会呢时速呢降到40以下。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这个可能在车震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温馨可爱的讯息。这是我们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哦，最近几年呢积极的投入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还有他们的生态监测，结果就发现哦，这个塔塔家，玉山塔塔家地区的这个黄喉貂哦，现在呢这个富裕的还蛮好的，这几年还不错哦。他们也观察说它的整个他们的习性啦哦，还有他们的一些繁殖状况，发现呢这个黄喉貂哦，雌貂就是貂妈妈，这个每两年呢会繁殖一次。然后呢这个雄雕本身呢会组兄弟会哦，会组兄弟会哦，会互相的来这个联络，然后互相帮助哦，那呢就揭开了这群山林精灵不为人知的一面。玉管处就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在日前呢这个发布了这个国际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报告哈，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说，刚刚讲的这个塔塔家地区的黄喉貂哈，还有呢这个台湾水鹿的族群哦，现在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哈，另外呢还有台湾黑熊哈也有做一些记录。那在这部分呢他们分享说，刚讲的那个黄喉貂哦，是台湾特有的亚种哦，台湾特有的亚种哦，是让这个很多登山游客哦，那很惊喜的地方，有时候呢登山会遇到。那么就连续三年追踪27只的这个黄喉貂，发现哦，他们大概是每两年繁殖一次，哦，那繁殖的季节呢是落在秋末冬初，大概是每年的10月到12月左右会来交配，然后隔年的3、4月呢就会生下幼貂了，平均每胎呢生两只哈。哦，然后呢他们发现说在塔塔家这个地方呢，常年都有3只雌貂呢会有他们的这个领地，他们聚守的范围，然后呢他们也是当地族群延续的重要核心，这3只雌貂，那他们每两年繁殖一次，一次呢大概生2胎，所以呢就发现说，诶，现在有些幼貂哦，大概都慢慢长大了，到了要离巢的时候。那呢幼貂哦，它分成雄性跟雌性不太一样，雄性的幼貂呢大概呢在妈妈身边待12个月之后，它就会开始单飞了，它就会离巢哦，离开妈妈，自己要学会独立，要去觅食咯。那至于雌貂的部分呢，则是会跟妈妈的时间比较长哈，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哈，所以呢雌貂的部分呢会跟妈妈呢待在妈妈的这个族群当中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就比这个雄貂多了1年的时间哈，才会再独立出去。那呢这个刚刚讲到雄貂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呢这个成年，所谓成年就是他刚讲哦，待了在妈妈身边待了1年之后他就成年了，就被迫要出去了好，带他们出去哦，他们会这个结伴而行哦，会组成这个联盟，所以呢就称为兄弟会，因为是雄貂嘛，兄弟会，他们会结伴一起去觅食啊，共同活动啊，这样子群体的会一起活动，然后呢但是呢他们呢组成的这个群体不是固定的，就是他的 partner， 他的这个伙伴，就是雄貂有好多只嘛，然后呢他们就是有时候换他们的这个伙伴，这个部分还蛮有趣的，所以呢这就是玉管处观察这个塔塔家的这个黄喉貂他们的一些野生的这个生态系，还有他们的一些生活情形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80.4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
3: 一度呢挂出了0.2002，这个等于是史上的最甜甜价，最甜甜价。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换新台币10万元来计算的话，好，如果你在昨天换，跟今年2月中哦，大概那个农历春节期间换的话，哦，你可以多换到21260元的日元呢，哈。如果你用新台币10万块去换的话，可以多换到21260块的日元，哈。这个部分就是日元呢最近的这个汇率哈，相对我们来讲呢算是蛮甜甜价的哈，所以如果说近期有要这个去日本的打算的话。

呢，可以留意一下近期的一个汇率哦，来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可以来换。哦，那这个台银台湾银行哦，报价哦，曾经一度还低到0.1987哦，换算呢一块台币哦，一元台币可以换到5块日元哦，5元的日元哦，哈，1:5哦，这个台银的这个主管就指出哈，这个最近呢，这个日元真的是比较弱一点，比较弱一点哈，这个部分好。那其实发现说哈，最近呢不只是日元对这个台币哦，其实它对美元的汇率哦也跌到近四个礼拜以来的最低点哈，这四个礼拜以来的最低点大概呢是现在日元对美元呢大概是159.4哦，那这个已经呢逼近了日本他们官方哦，他们的这个央行哦去干预他们汇率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呢市场普遍认为说大概160呢是一个防线哦，日元的汇率在这个日本央行总裁来讲呢160是他要守的一个防线哦，这个部分大概靠近160或触及160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手了哦，日本央行就会干预一下他们的汇市了。好，那这个部分呢他们也预期说日元呢他们在这个6月15号哈，还有16号这两天哈，可能呢会来升息。他们预测说可能会来升息0.25%，也就大概是一码的意思。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哈，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去日本旅游的一个打算，对不对？哈，所以呢，不妨可以看看最近的这个日元汇率哦，找一个好的时机点可以来兑换一下。

0: 尽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不过虽然呢最近去日本哦，可能换到的这个汇率呢还不错哦，有这个甜甜价的部分，但是日本呢他们也开始要征收一些出国税了哈，这个部分呢也会影响哦去日本的一些消费哈会变贵。这个部分呢是日本政府哦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啊，就暑假哦7月1号开始哦，将会进行哦国际观光客的这个税，简称出国税哈，从每人每次1000日元调升到3000日元啊，从1000日元调升到3000日元，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所以呢，这个台湾人呢，如果去日本玩的话呢，会多付2000日元的这样的一个税哈，叫出国税，这是日本政府征收的。

不过旅游达人认为哦，即便呢这个日本政府哈征收这个出国税哈，一个人呢多了2000日元哈，如果刚以刚才讲的那个汇率哦1:5来讲的话，那就大概多了400块台币哈，这个部分。那如果是1:4的话，大概是多了500块台币哈。那但是旅游达人分析呢，觉得说以台湾人这么爱去日本哈，应该是不受到影响，不会受到影响哦。他说，虽然听起来这个出国税呢增加了3倍哈，但是啊哈，刚刚讲换算起来大概就是400-500元左右的一个台币哈，所以呢，这个对台湾要去那个日本旅游的人来讲哦，一趟旅游的花费啊、机票啊、住宿啊，还有购物的开销哈，大约呢是落在20000到40000不等哈，这个部分呢，所以涨个400-500块哈，这样来讲哦，应该是对于要去日本玩的人来讲不受影响，不受影响。

以及呢刚刚讲的这个日本征收的这个出国税，它是随票征收的，随什么票呢，就随你的机票，所以其实是含在你的机票里面了，所以你看到的呢只会觉得说，哎，机票变贵了所以呢其实你不太有实际的感觉说，哎，被征收了这笔出国税，而且还增加了这样子，而且因为机票的价格一直在浮动嘛，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比较没有感觉啦，算是一种无痛征收这个部分，所以呢其实呢机票价格上涨，除了这个国际的原油啦，航空公司的一些因素之外，其实是现在这个日本政府的出国税涨了，从7月1号开始要涨这个相当于台币400-500块的钱，那会加在直接含在你的机票里面。另外呢就是呢这个旅游达人认为说，也不会影响呢国人去这个日本旅游，主要就是呢刚刚讲的，因为日元的汇率现在实在是太甜了呵呵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大家呢从汇率上面呢可能可以这个省回来。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中国旅客现在去日本呢算是比较少的这个部分在一些旅游景点，热门旅游景点来讲现在呢比较看不到这个中国旅游客的身影这个部分呢有时候也会让这个其他国家像包含我们台湾啦，或者是一些韩国啊或欧美啊这些旅客就是去日本的意愿呢也会有所提升。好，那日本政府呢是决定说用调涨的这个出国税来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而且呢要来提升他们机场自助通关的设备，希望说呢可以更加的完善他们这些观光设施这个部分，所以呢这部分就到时候大家去日本看看有目共睹，看看说是不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有所这个把一些设备啦有所提升这个部分。好，给大家要去日本来做一个参考。

现在这个中山高哦，说北上呢58.9公里，过了中立转街道，过了中立转街道这边哦，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占用了中线车道，这是中山高北上哦，过了中立转街道的中线车道上面要留意了。我们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为了监督伊波拉病毒的抗疫行动，今天抵达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表示该国的疫情可以止得住。根据世卫最新数据，从本月15号民主刚果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截至24号，世卫在该国已经记录到超过1000起确诊及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0起确定染疫死亡以及223起疑似染疫死亡的案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未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与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体

0: 办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原案查获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2: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毒驾事件当中，不少都是验出含有伊托咪酯的毒品。神经外科医师警示，这种本来只是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咪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5: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4: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5: 那当然，伊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4: 谢医师强调，伊托咪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我们也挺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

刚才在新闻之前啊，有提醒大家，在北上啊，中山高北上58.9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转接道、啊，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啊，占用了中线两个车道哦，哈，这是中山高北上，哦、啊，过了中立转接道，大概在指标58.9公里的地方，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啊、占用了中线两个车道哦、啊，这个部分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看到中山高呢，现在呢北上来讲的话，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因为这个事故是在这个中立转接到这里哦，所以呢看到后方车流回堵了。现在中山高北上哦，从这个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啊，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呢，都非常的不好走哦，时速呢大概都不超过40。

至于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桃园路段哦，也就是呢过了桃园到这个机场系统之前哈，到接国二机场系统之前，突然舌头有点打结了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51公里的地方哈，现在说路面上有散落物，那这段呢也本来就是行车瓶颈点了哈。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本来到国二之间呢就只有20-30的车速，而且现在还要闪路面上的散落物哦，要特别小心。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了，过了国二之后呢，速度稍微有回升一点点，大概是40-50。不过呢，中山高哦继续往南走，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速度又再度放慢了。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速度呢又掉到只有20-30哈。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呢，大概可以到40-50的一个车速。不过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哈，恢复的正常。那一直要到了凭证系统这里到右师哈，中山高南下的部分才会呢，速度大概是60-70左右，60-70左右。相对来讲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哈，南下的部分呢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

在我们跟大家报路况的同时哦，这个已经非常迅速的呢，刚刚讲呢，中山高北上58.9公里哦，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这起事故哦，就是小客车跟大货车占用了中线两个车道的事故哦，已经迅速的被排除了哈、哦，非常感谢哦，这个国道公路警察队哈、哦，非常迅速，你看我刚才在报这个路况而已哦，在这个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呢，就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中山高哈、哦，因为受到这个稍早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北上啊、哦，在这个中立转接道之前哈、哦，都不好走哦。这个一路呢，几乎从这个平镇开始哈、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哈、哦，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哦。时速从20-30到几乎要定点了哈、哦。这个部分，因为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呢，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刚才呢，累积大概后面呢，大概有

公里的一个车阵，现在还在消化当中。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会从几乎定点的速度呢慢慢恢复到二三十，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就恢复正常的车速。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要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呢才一路又红通通，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二来讲，现在也有一点状况哦。国二哦，往西的部分，往西呢现在从大南到南桃园这段非常的塞哦，难得现在已经快十点钟了，九点四十几了，这个国二哦，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相对来讲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的部分了。我们看到国三呢，这个桃竹路段来讲的话，现在只有这个南下的莺歌到大溪呢稍微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其他呢国三南下或北上来讲都全线顺畅，在这个桃园到新竹的路段或新竹到桃园来讲，国三都还算是蛮顺畅 好走的。

好友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马空空空空空113，来听，这是周蕙的歌曲《值得被珍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时间来到9:5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或上警广的官网哦，这个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这节目呢是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00到10:00，现在9:51:30，所以呢早班机即将要降落了。在降落之前呢，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啊。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南，在82公里的地方哈，这个地方说有一起事故哦哈，这个地方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另外呢，就是在中山高哦，要再次提醒，像是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北上58.9公里的地方过了这个中立转接道哦，本来呢有事故哦，占用了中线车道，中线两个车道，那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刚刚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而且这边本来就是行车的瓶颈点哦，所以中山高北上哦，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就一路呢

那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一路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前，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到内坜哦，速度呢先是提升到大概六七十，过了内坜路段之后哦，就比较顺畅好走了。好，中山高北上的部分，要一直到了桃园哦，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林口这一段呢，速度才再度放慢到只有二三十。中山高掉过头来南下的部分，南下呢从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哦，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呢大概时速又更慢了，大概不到四十，不到四十。要一直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还有右师这一段呢，速度可以恢复到六七十，然后过了右师之后就顺畅了，好，速度就恢复正常。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呢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哈，在这个桃园啊哈到杨梅这一段呢，五羊高架哦南下北上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大家如果是要比较长途来走的话，可以来走五羊高架。中山高往南呢，过了湖口之后，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好，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往南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国三哦往南在八十五点九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关西之后还不到竹林交流道之前哈，在指标八十五点九公里的地方，国三南下说有一部故障车哦，不知道有没有停放到路肩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呢国三往南哦，这个一百点八公里的地方呢，也是有一部故障车，这个是已经新竹系统这里了哈，国三南下一百点八公里的地方呢，有一部故障车哦，在新竹系统这里，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哦，一样不知道在哪个车道上哈，哦。还有呢，国三北上一百零九点六公里哦，香山路段这里也是有一部故障车哈，哦，好。要周末了哈，大家如果有要这个比较长途的这个开车的准备的话哦，上路前把车子先检查一下哦，检查一下比较保险哈。现在国三有三部故障车，分别在南下的八十五点九公里，这个是过了关西到竹林之前，还有呢南下的一百点八公里啊，新竹系统这里，以及北上的香山路段一百零九点六公里这里哈，都有故障车，都有故障车哈，国三，但是呢。没有说在哪个线道上面哦，不晓得有没有移到路肩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哦，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三个故障车的后续哈，就是如果已经排除啦，没有看到啊，或者是呢知道它在哪一个线道上面哦，甚至是如果不在路肩的话，在这个内线中间或外侧车道上面的话哦，再帮我们补充进来，谢谢大家。

时间9:56，早班机呢持续下降当中，待会10点呢会平安抵达降落，希望你要去的地方呢也一路呢真的是尽量是希望是顺畅的。那有些地方呢难免是会遇到塞车的情况哈、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实用啊或有趣的一些生活资讯哦，来陪伴大家。那早班机呢下礼拜一我们准备来空中再会了，要跟大家说拜拜了，祝大家有个愉快呢顺心的周末。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这个快乐的所在，尤美玲的歌曲。那祝大家呢周末顺心愉快，下礼拜一空中再会。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35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78.5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
2: 3.12点，成交量来到1898.78亿。刚提到的是台股部分哦，那至于亚股呢？也都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哦。那日经指数上升了12,1204.26点，来到了65,897.38点。那韩国综合呢上升了185.33点，指数来到了8,370.62点。好，那么就提供以上台股跟亚股啊目前的表现咯。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这先前听众朋友关心说，在丰原交道附近路见说有货车停放，然后两个人在整理货物的情况。好，这个情形呢，如果是从国道一号北上哦，您是从丰原上高速公路，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路间货物停放的货车停放的一个情况哈。那国道四号西行线八公里，往清水过神冈内侧有塑胶篮的掉落物。因为今天好有我们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听众朋友加入我们轻松上场的行列哈，所以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大致来讲，竹北新竹路段啊，原本国道一号，哎，这个常常会塞车的情形哈，应该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那国道三号大致来讲，香山往来古坑双向行车秩序相当的顺畅好走。紧接着安排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玟带来的《盛开》。

国道一号在北上，台中交道附近留意中线有蓝色的雨伞掉落物哦。那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160.4公里。好，在院里之前，中线车道呢是有长棍子，不过好早先也有听众朋友说已经被撞到外侧车道，那这个掉落物也等待排除。国道四号西行线往清水方向8公里过神冈交流道内侧有塑胶栏。再提醒，台中市三个施工路段分别在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车道，以及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内侧，经贸路双向靠近大鹏路的内侧，还有同样在经贸路上哦，过了大鹏路之后，在河南路之前啊，这边中外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现场。时间来到了10:24了，我在想说啊，距离呢上班，如果您是经历过一场大雨，可能来到办公场所的时候正在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仪容哈。不过很多人可能淋到雨了，觉得说顶多嘛，大不了就是感冒哈，毕竟呢才短短的几分钟的淋雨，但是还是要留意，很有可能因为有的人每一个人应该说每一个人的这个免疫力不太一样哈，或许有一些极少数，但是也有可能的重症感染哦。所以要提醒您，如果说您淋雨之后就出现高烧，毕竟前几天包括昨天为止都还是很热可能进了办公室都还在吹冷气呢，一下淋雨一下要吹冷气，那所以如果一个不留心不注意的话，高烧剧烈头痛啦，脖子僵硬，这些症状呢千万不要抱持着睡一觉就好的心态哦，这恐怕会危及到自己的健康了。不过说着说着，您千万不要觉得说危言耸听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想说在向慧玲的歌声过后，那10:30又有景广新闻嘛，新闻过后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稍微做个提醒了。好，接下来安排的这首刚刚提到的是向慧玲带来时代的女人。大致来讲，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秩序其实都还算是蛮顺畅，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尽管免付费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950点，台股今天同步走高，早盘指数来到44726点，上涨超过1000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高，早盘攀高到2370元，上涨75元，市值达到新台币60.94兆元，贡献大盘约437点。南投县民间乡一间便利商店前，昨天发生民众持疑似刀械物品挥舞的事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确认未有人员受伤，后续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并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在5月28号清晨5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民间乡一处便利商店前有一名男子情绪异常。警方到场后发现，何姓男子手持长条形铁片，疑似刀械，自称是神明机身，并在现场施法抓鬼。警方进一步询问店员及现场另一名朱姓男子后得知，何姓男子当时手持器具，口中念念有词，但并没有对现场民众造成伤害，因此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警方见何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随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不过何姓男子见救护车抵达后，随即自行驾车离去。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本分局将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后，一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裁除。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到场协助，以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准备搭船出海，却在登船之前被查出身份有异。海巡人员在高雄双港执行澎湖轮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女子竟是通缉犯，当场拦下逮捕，并依法完成后续移送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5月27号晚间执行澎湖轮登船旅客身份查验时，发现一名邱姓女子准备搭船，不过系统比对后显示，她因为涉及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分别遭到台东地方法院以及台东地检署发布通缉。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所长林建义说，
5: 115年5月27日本所人员执行旅客身份查验时，查获一名

0: 因违反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而遭通缉的邱姓女子，随即由本所人员将邱姓女子予以逮捕，完成笔录制作后解送至台东地方法院及台东地方检察署归案。
1: 海巡署强调，将会持续加强各港口及船舶查验作业，防堵不法的分子趁机出入，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情资，可拨打海巡118专线，共同维护海域与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完备泰安交通路网的最后一里路，苗栗县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预计119年完工。未来南北部落通行时间可缩短40分钟，成为原乡防灾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这项工程获得内政部国土署支持，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核定总经费新台币14亿5700万元。工程采高架桥梁跨越大湖溪谷，全长约702公尺，并以177公尺路工段衔接南北两岸，避开地质天险。工程预计119年12月完工。县长钟东锦说：“
3: 我们这个雪见道路的最后一里路哈，这苗62-1线哈，就靠这条桥就能够联络前山跟后山连接起来哈。当然，对泰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将来不管是还要工作啊，甚至救灾，甚至是生活上就学各种方便，我想都会带来乡亲更多的便利。”
2: 中东锦县长表示，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完工后，将缩短泰安乡北五村与南三村通行距离，提升原乡防灾韧性，同时带动在地观光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开始受到锋面影响，上午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在花东及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间开始锋面水汽逐渐减少，雨势趋缓，镇南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至35度，南部内陆还是有36度以上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照台中、澎湖还有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40公里海面上，逐渐往北往琉球群岛方向一带前进，强度持续增强，预估大概在周一开始会渐渐影响到日本一带。周一起前往日本的民众，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

0: 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时间来到了10: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轻松上场，葛珊陪伴您到12:30。同时也欢迎邀请我们在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朋友，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民间交流道。好，这个地方听众朋友提到说，过了民间交流道大概2-3公里，留意内侧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物哦。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英才路慢车道的内侧，好，看来这个慢车道还蛮宽的哈。慢车道的内侧是有施工的。那在潭子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崇文中学这个附近外侧有修剪花木的作业。红发爱德带来你的样子。

0: shape of you。
1: 台中市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经贸五路之前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后方车辆稍微大一些哦。

是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也欢迎我们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朋友加入我们轻松上场的行列，到十二点半。在新闻之前有稍微提到了，如果说您今天是被这种大雨淋到，然后到工作场所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以为就疏忽了擦一擦身上的就是可能不只是擦一擦湿掉的头发了啊，有的人可能会多一套衣服啊。我想很多人如果是骑着机车上班来到工作场合的时候呢大概就会因为毕竟现在高温嘛，有时候汗流的也很多，所以可能办公室都会留一套衣服来做替换。那如果您今天是淋雨到办公室的话，千万不要轻忽了，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暖哦。毕竟我们也常听到有人淋个雨然后就有重症感染的一个情形，其实真正危险的不是雨水本身哦，而是在淋雨之后受凉了，所以我们的免疫力可能崩坏了。毕竟人体在淋雨之后体温会快速的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那原本保护人体的黏膜屏障功能就会跟着变弱，而这个时候呢可能潜伏在我们鼻腔啦还有咽喉的细菌跟病毒，在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给它制造这样一个机会嘛，它就会大量繁殖哦，就会侵入我们的血液啊脑部啊重则引发脑膜炎或者是肺炎咯。所以简单来说，淋雨它不是我们生病的直接原因哦，而是替我们这个病菌打开了入侵大门咯。所以如果您淋雨之后身体尤其是这几天因为温度实在太高了，可能这个办公室一进去的时候就是冷气大作呼呼吹啊，好，这个呼呼吹真的要特别当心了哦，不能说因为忽冷忽热抱着过去一下扛一下就过去的一个心态哦。好，那如果出现了如果下午啦您的这个体温飙升那吃了退烧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呢出现剧烈的头疼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脖子僵硬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留心了。所以现在如果您听到了接下来的讯息，真的要赶快赶快加紧动作了，因为专家就提醒了如果说您早上淋雨上班，千万不要惊慌。所以这个时候呢，牢记三个步骤就能化解危机。第一个就是及时更换干爽的衣物。好，这个我好像刚刚有提到。那再来，这样子的话就避免湿气会持续带走体温。第二步呢，这个比较难，如果在办公室比较难了，如果在服务区搞不好有人可以遇得到，就是温水沐浴驱散寒气。好，当然如果说您刚好是回到家里的话这个温水沐浴如果淋雨的话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修复黏膜屏障。那第三步就是要24小时密切监测，如果呢有任何的异常，就是高温啊应该就是说体温一直上升都不下降啦特别是家里有5岁以下的儿童、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还有慢性

病患这些高风险族群在雨天出门，真的要提醒他们务必携带雨具，千万不要让自己短暂的疏忽酿成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哦。台中市的潭子区这是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崇文中学外侧车道是有修剪花木作业，中清路往大雅在经贸五路前哦，这个可能也如果您是要从中清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可能会遇到的一个事故现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后方车流增加哦。安排的是 Olivia 带来的等等。

Olivia 歌声等等。国道一号在南下头份交流道过后，在头屋路段 117.7 公里，好，这是之前的造

桥这个地方哈，中外车道说有铁块，好，就是货车的货车会绑东西的那个铁块绑带哦，掉落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造桥路段117.7公里。同时提醒，如果您是在嘉义大林这个地方哈，看起来因为这双向国道一号双向哈，南下是249到250，那北上是250到248公里哦，内侧都有施工，那北上有占用内侧了哈，那南下是在内路间，好像没有占用到车道哦，所以经过大林路段国道一号大林交道前后。南下北上的驾驶朋友都稍微留意一下工程车辆以及车道缩减的情形，因为北上稍微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了。在新竹路段因为今天我们漫步在云端的来自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哈，不过也都还好啦，竹北新竹路段车流状况双向在国道一号都还蛮顺畅的。表示如果您是一路往北了，或者是北部经过新竹在桃园这个地方，其实双向车辆尤其是应该是平面高架就没有了，平面的话呢车辆稍微大一点。还是提醒，一起事故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经贸五路之前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原本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呢已经接获到，好，因为这个毕竟会影响上交流道的车流，好，甚至是往大雅方向的动线，好，所以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旁了，好，所以后方车流是稍微疏解，还正在疏解哦。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过了英才路，在快慢车道的分隔岛上是有施工，我因为台湾大道其实都是蛮宽的啦哈，所以呢这边的行车应该是快车道的外侧跟慢车道这边的行车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都可以顺畅通过哦。接下来安排的是春面乐团，春面带来风吹风吹风吹，应该吹了三次应该是蛮大的吧。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吹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7.7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绑带掉落，南下稍早在372.5公里高雄端前外路间的轮胎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9.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

0: 见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时间来到了1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对，因为要欢迎哈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台中分台，在10点过后到12点半，好，其实是跟漫步在云端同样的时间哈，服务的时间，好，轻松上场哦。好，那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好，这是头份交道过后，在造桥路段中外车道，说有含铁块的货车绑带掉落物。那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由嘉义往云林方向行驶的话，稍微留心，在过了大林交道有封闭内侧的施工，这边行车速度稍微受到一点影响，不过也都还好，好，一路往北都蛮顺畅的，好，来到我们中部路段。那么南下部分，其实同样，在大林交道这个地方，好，这个地点呢是在249到250公里大林交道前1公里有内路间没有占用车道的施工哦。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吼，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吼，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对磅秤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观光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接货到国道3号，在南下218公里，过了草屯交道之后呢，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
4: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5: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

0: 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0: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0: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头份交流道，在造桥路段的117.7公里中外车道有含着铁块的货车绑带掉落物。至于在国道三号同样也是南下哦，过了草屯交道1公里218公里这边是中外车道轮胎皮。那施工路段车辆稍微大一些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车道的施工。刚刚有提到了齁，开趴了齁 ,dress code。好，我们就来欣赏葛仲珊带来这一首 party。

是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由葛珊陪伴您的轻松上场。同时今天29号，哎，我们这个景广大家庭也在开趴了哈，邀请我们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咯。提醒，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南下过了头份照道，来到造桥117.7公里，这边是有含铁块的那个货车绑带掉落物，占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那若是北上，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从嘉义往云林方向的用路人，稍微留意一下的是施工占用内侧。大林教道过后250公里，沿途到248，好，这边有内侧车道的施工，车道缩减了，不过还好，没有什么严重的回堵，但是这边还是车辆稍微下降一点点，但是依序前进，因为可以到70-80了哈。依序前进没有太大的问题。南下哦，同样哈，在大林交流道之前249到250公里，好，这没有占用车道，但是内路间有作业现场。国道三号在南下218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好，这边大约1公里之后，稍微留意的是轮胎皮哦，好，轮胎皮散落在中间以及外侧

欣赏了这首九一一带来的《讨债情歌》。中华邮政公司为了因应美国海关新制，在6月1号起呢，要开办出国出口啦，哈，出口的美国国际邮件寄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的服务，并且同步呢恢复收寄往美国的商品类邮件。所以未来如果您想要寄送商品到美国，可以透过Easy Post 的这个系统呢制作托运单，这个系统呢会自动试算关税还有手续费好等等相关的费用，一并纳入邮资。实际上因应美国政府在去年的8月29号开始全面暂停低价商品的小额豁免关税优惠，那从6月1号开始呢寄往美国，而且里头的物品呢价值是800美元以下的邮件，那寄送前呢必须完成关税还有相关手续费的预缴，才可以办理进口通关还有投递的作业。

想一想哈，您有多久没有去邮局了呢？啊，就算没有去邮局，哎，您会去邮局的机会是什么？啊，可能就是帮孩子开户，哈，缴罚款，缴税，甚至呢，有人会寄东西，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在6月1号开始，啊，就可以从邮局的临柜。借由 Easy Post 的这个系统来进行这个邮寄啊，小额的邮寄哦。不过随着这个通讯方式数位化之后，现代人呢寄纸本的信件应该是机会越来越少了哈。所以所谓的邮票，听过邮票吧？应该都有听过哈。有人说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邮票哈，但是呢。毕竟邮票也慢慢的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了哈，啊，还是要拜我们这个通讯之赐哈，啊，常常就去用 LINE 啊，其实是蛮方便的哦，但是有人就有分享说，最近到超商想要买一个8块钱的邮票，然后没想到呢，店员听完之后一脸疑惑，那甚至反问消费者说，哈，什么是邮票啊？啊，说不要怪我，刚刚就在问说，

邮票，有人听说过吗？没有人不知道邮票的吧？但是还真的有人啊，相当傻眼哦。甚至到了超商，因为毕竟超商的作业人员大概比较年轻化一点哈，所以如果听到邮票，或许有的人需要去解释一下什么是邮票了。不过说实在的，因为现在人很少寄信了哈，就算有信的话，应该不管是小额的信或者轻的信哈，名片什么的话，应该都是直接到临柜来寄送了。好，目前大家来讲，在中部路段往来国道一号。竹北沿途到云林大林啊，那甚至是国道三号，香山沿途到古坑系统双向的行车秩序都还算蛮顺畅好走的。台中市的话，台中市潭子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崇文中学这附近外侧有进行修剪花木的作业。那么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快慢车道的分隔岛也有施工进行哦。何心碎的歌声，我们快乐向前走。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东西向中央联络道中山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改善工程，今天起到6月1号全面封闭，势必冲击花莲市区交通。花莲警方部署警力加强疏导，避免车流打劫。此外，花莲市区近日有多处施工，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小心行车。花莲市中山地下道启用32年墙面斑驳，施工所29号上午9点起到6月1号进行桥面改善工程，才24小时施工，期间中山地下道全面封闭禁止通行。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俊表示，为免造成交通涌塞，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场设置交通锥、警示灯以及改道指示牌，上下班交通尖峰也派遣警力在周边疏导交通以及调节车流。
2: 入口这边全部摆封闭式的上下班尖峰时会机动的调度，如果说中山路塞车，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在国联二跟国联一控的。
1: 花莲警分局也提醒，近日包括花莲市和平路靠近南滨路口有为期三个月的志宏池新建引流箱涵施作工程，另外还有中山桥改善工程、轩辕路五权大楼、中华路和平街口富裕精华大楼拆除工程，呼吁用路人避开施工路段，改行替代道路，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东县政府今年全面提供运动选手培训跟实质奖励补助，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还有基层三级培训跟科学化的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两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4: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3: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箱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旧城的文化地标宜兰酒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让百年酒厂可以跟现代城市共存，其中最古老的建筑红鹿一廊已经变身为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空间，为历史空间注入艺术新灵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酒厂拥有悠久的

0: 历史与深厚的制酒技术，透过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与变更，成功让酒厂在城市发展中得以保存，达成与都市共荣的目标。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目前全国的酒厂里面就只有宜兰酒厂是在都市内，其他的都已经迁移到这个都市外了。也感谢之前县政府所做的有关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所以让它也能够在都市内跟我们都市来并存。
0: 酒厂内的导览老师特别介绍，位于厂区内的红鹿一廊建筑本体新建于1926年，是厂内现存最古老的现代建筑，外观展现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并巧妙融合日式设计元素，见证了南洋地区百年的产业变迁。现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空间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转型为宜兰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场所。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历史建筑与艺文活动的结合，让民众在亲近古迹的同时，也能感受宜兰丰富的艺术量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中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5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横股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堪培。
2: 好，关心目前呢，台股在上市部分呢是上涨1106.63点，指数来到了44743.07，涨幅大约在2.84%。上柜部分呢，上涨12.28点，指数来到了444.76点，涨幅在2.84%。雅股部分，日经指数上涨1203.45点，指数来到了65896.57点，涨幅在1.86%。韩国综合上涨200.89点，指数来到了8386.18点，涨幅在2.45%。以上股市行情提供给投资的您做参考喽。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稍微留心的是一起施工哈，好，这个施工呢影响这个路段稍微行车速度维持个70-80，不过依序前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林交道过后250-248公里内侧车道的施工，持续往北走。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行车速度稍微缓慢，70-80左右通过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靠近西屯匝道，大概11-13公里之间，中线有两块板膜的掉落物。再来提醒，如果是利用台中市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个是过了崇德路外侧路数修剪，民权路，这是往建国路方向，在柳川东路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安排东方神起带来，我相信。
3: I'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You trust me.

好，目前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部分提醒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大林教导过后有2公里到248公里的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现场。好，那目前这个路段呢就是行车速度哈时好时 OK。好，那目前这个状况应该是50-60可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哈。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大林教导过后内侧车道有2公里的施工，一路往北都还蛮顺畅。如果是过了新竹沿途到竹北行车速度稍微拉低了一点点，不过也有70-8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行驶。南下部分哈，竹北新竹路段都还算是理想的哈，南下湖口到竹北新竹也都算是顺畅的。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这是靠近西屯路匝道中线车道是有2块板模的掉落物。

时间来到了11:45，欢迎您继续收听京广智安交流网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我是葛珊。我们在这边也欢迎来自新竹分团不是分团，新竹分台带这个云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 FM94.5 轻松上场的行列哦。接下来安排是大嘴巴的国王皇后。

南一号在北上大林交道过后两公里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哈。那么这边的行车速度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是一样的哈，有七八十左右的车速。

欣赏是梁文音的歌声《薄荷与指甲剪》。国道一号在北上部分呢，大林交道过后2公里有封闭内侧的施工，再来一路往北过了头屋之后哈，大概在118公里造桥路段这边也有内侧的施工啊、所以车道缩减了哈啊、大概这边车流量其实也蛮大的，依序通过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就是提早由内侧变换到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来通过哦。好，这个路段好，国道一号北上好，就是造桥大概接近地磅站的地方好，内侧的施工稍微好，稍微在这个施工点车辆大了一些。新竹以北到竹北路段也有车多，不过可以维持80左右的车速，一路往北没有太大问题。至于省道部分，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行车速度都蛮正常，有一定的水准哦。那么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这是往雾峰靠近西屯路匝道中线有2块板模的掉落物。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

0: 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国道1号呢，目前在北上过了大岭交流道，有2公里封闭内侧。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交流道之间的中线车道有2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同综合医院蔡清绍副院长，投身医疗数十年来，专长于达文西机械手臂手术、口腔、鼻咽、头颈部肿瘤及外科、耳、喉、声带纤维手术，除了看诊、手术、研究、教学等工作，还身兼妻子和母亲的责任。生活中借由祷告、祈求和感谢来获得稳定的力量。我的幸福之道是常对身边的人说感谢的话，拥有感恩的心，感恩一切。因为能不吝于表露情感，常对身边的人说出感谢的话，不仅能让旁人感受到快乐，自己也能接受到对方回馈的愉悦幸福感。懂得感恩，能够增加自己的正面情绪，提升心理层面的韧性，也可以看到生活的积极面。学会感恩的人，更能欣赏拥有的美好，知足常乐，珍惜当

下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也才能发现原来幸福很靠近。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绕道过后，依旧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现场。好，这边的行车速度，OK 啦，哈，大概八九十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再来就是原本在北上，哈，这个施工点还在，但是没有像先前这么塞了，哈。施工点是在造桥地磅站的地方，118公里，内侧车道依旧是封闭，哈。不过可能差不多，因为现在是中午时间了，哈。在路上奔波的您，可以找个就近的服务区稍作休息吧。我有人会说，没有塞车，正好哈，赶快赶路哈。好，一路往北开的话，过了服务区到杨梅这个地方呢，行车速度稍微，应该说行车速度有八九十了哈，车辆稍微大一些，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那么，至于在台中市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柳川东路前外侧的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喽。接下来安排的是林良欢带来《爱你的一切》，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请拨免付费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

0: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哦。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了12:17，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游个山陪伴您的轻松上场。我们邀请在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到12:30。国道一号在北上，这是大林交道过后249.3到248公里内侧车道是护栏撤除的一个施工，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10点钟。好，所以这边如果您会就是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好，过了大林交道就留意内侧车道缩减的施工现场。同样在北上，这是先前造成施工路段有稍微车多，但是施工点那个地方稍微堵一下的就是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北上118公里这边也有内侧的车道缩减的施工现场。不过现在应该来到中午时段了，所以大致来讲经过这个施工点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好说到中午时段，对啊，如果您到这个户口服务区的话，用餐刚刚好像有显示说有80%呢，停车场有停车位有80%那您也可以找个就近的服务区稍作休息再上路吧。那么至于在台中市，我们也感谢台中市交通中心提到的利用市区道路向3民路往崇德路3民路上的育才街道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施工，还有5全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崇德路外侧也有路数修剪的作业，5全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内侧施工，经贸路上经贸路往河南路

跟大鹏路交叉路口是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先封闭哦。那再往前一点的话，河南路前是改封中间跟外侧车道。

欣赏是黄美珍带来的《途中》。或许呢，您正前往要用餐的中途，应该是途中了哈。好，现在看起来大致来讲，中部路段哈，不管是往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行车秩序都还蛮顺畅的。就是有些施工占用了车道，施工依旧在，行车秩序还算是顺畅的哈。像国道一号啦，大林交道过后内侧，以及造桥地磅站这边内侧的施工也都还在哦，但是不影响行车。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下个礼拜一就是六月一号了耶。好，那么早先我们提到了，就是六月一号其实邮局有一些新制上路哦。好，那这是为了因应美国海关的新

制嘛，所以会有这个关税上代缴的这个服务，好，就是6月1号起只要寄往美国，好，在100美金以下的非商业性礼品跟书籍，这是免税的啦。但是呢，如果这个商品价值在800美元以下的邮件，关税按照商品申报价值的10%来计算，会收取报关业者收取的代办手续费。好，但是其实是要提到的，就是因为今天6月、7、8月旅游旺季了，因为很多人要出国，因为要带着这个孩子们出去走走啦。不过还好，先提醒，就是机场服务费要涨价了。好，我那时候刚看到这则讯息的时候，我想说，哈，什么时候搭飞机要缴机场服务费啊？因为啊，都含在机票里头啦，好，那过去10年呢，从来没有涨过的机场服务费，交通部就预告喽，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施行细则第7条跟第13条修正草案啊，会采取两阶段渐进式的调整机场服务费，也就是说，在9月1号，好，9月1号开始呢，会从现在的新台币500块钱调涨到750块钱，那到了2028年的9月1号。会调涨为1000块。哦，我刚刚差点倒抽一口气哈。好，那其实机场服务费越来越多，它用在什么地方啊？有人说，我有享用到吗？我缴了这么多钱，有啦。好，使用者付费原则，那这些机场服务费是用在机场设施的维护、航厦更新的扩建以及观光产业的发展，希望能够让旅客享受更好的出入境体验哦。国道3号，我们接获北上过了中心交道之后，来到223公里，大帆布还好在路肩，就怕是往来车辆和风速过大，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路段，国道3号北上过中心交道的行车，所以稍微留意北上223公里路肩的大帆

节目最后安排的是岛谷童带来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歌声当中，可是要在这边跟你说声拜拜咯。我们到了12:30过后有半个小时的金广新闻，1:00过后继续有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我们下礼拜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军购特别预算三读88亿元，小删200万。八八会馆地下汇兑案，郭哲敏二审判9年8个月。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年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备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 1.6 亿、托式2B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 1.4 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已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外传美伊已经接近同意延长停火，并开放霍默兹海峡，但美国总统川普尚未批准任何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表示，已经对巴骚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方不会允许伊朗政府增加石油收入，以重建其武装部队与军事能力。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说，美伊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不过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带动下，电金传同步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252点，指数来到448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伊传出停火达成初步协议，加上美国商务部最新通膨数据展现韧性，双重利多大幅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台股强势吹起反攻号角，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宴请供应链大佬的赵元燕话题持续引爆市场，电子全指股受到资金行情加持，一扫阴霾，上演强劲补涨，带动大盘节节高升。 AI 基本面主导盘势，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减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会先开高，而且直接把昨天的跌点全部把它涨回来，涨多你就不用担心啦、啊。因为短线这边 VIX 恐慌指数只是一个小小反弹而已啊，这就是现在说的利空钝化。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滚量上攻，持续坚守五日线之上，多头格局不变。不过外资买超力道明显减弱，期货净空单部分已经接近6万口，显示外资态度相当谨慎。由于成交量波动幅度加剧，提醒投资人不要大涨时追高，审慎避免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

0: 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明主动缴回 1.2 亿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正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正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 1.2 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美农农地遭不法集团大范围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朱姓男子及董姓男子涉案重大，欲令100万及200万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宋玲报道。
2: 去年八月，高雄爆发了美浓区遭盗采砂石案件，当地许多良田被不肖业者挖成峡谷大坑洞，至今仍无法回填。检警调查侦办了10个月，28号，主任检察官陈竹君指挥高雄市调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并且传唤被告朱姓男子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新台币200万元，检察官将持续深入追查。
2: 而两人随后也拒保离开。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也有政党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记者 Jason 报道。
4: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5: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好，立刻没收啊这个车辆。
4: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贺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6: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4: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连续2天强力执法，接连侦破2起毒驾案，均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报道。
7: 虎尾分局指出，送信驾驶疑似吸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警方随后在车内搜出依托米纸烟弹。隔日，虎尾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陈姓男子驾驶的车辆逆向停车，车辆起步时车身剧烈摇晃，行驶极不稳定。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行驶摇晃不稳，逆向停车，随即展开拦查，过程中发现陈姓驾驶精神恍惚，并当场在车内查获依托米纸、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
7: 警方指出，两位驾驶都涉嫌毒驾，已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其中陈姓男子羁押获准，虎尾分局呼吁

0: 毒价严重危害拥渡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报道。
1: 瑞士一处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案，造成三人受伤。31岁的范闲曾被检举散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说，这起攻击案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这起攻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腿部被刺伤，一人颈部受伤，第三名男子则是大腿被刺中。高雄市连日体感温度飙破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高温关怀机制，针对街友与独居长辈加强访视与防暑协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2: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3: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2: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锋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5: 今天由于锋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4: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斯卡洛尼今天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足球巨星梅西将担任队长领军，力拼卫冕，这将是现年38岁的梅西破纪录6度征战世足。梅西4年前率领阿根廷在卡达世足赛击败法国，抱回队史第三座冠军，如今将再度扛起领军挑战连霸的重责大任。本届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规模为历来最大，将在6月11号开踢。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发籍球星温班亚马在西区冠军赛第六战轰下28分，率领马刺以118-91痛击奥克拉荷马雷霆，并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最终成功将雷霆逼入抢七大战。现在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水上系统前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

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气象署，了解人工智慧与高速运算电脑在气象预测上的最新应用。他表示，气象预报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并对气象署提出快、稳、准三大核心任务。记者杨欣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落实赖总统智慧国家 2.0 理念，政府已经核定第二期水灾智慧防灾计划，运用科技提前预知灾害。此外，也加速建设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容纳第八九代高速运算电脑，目标将天气预报精进至一公里，从目前乡镇预报精进到村里预报。
3: 就是要快、稳、准，吸收的讯息要非常的快，将来运算的过程也要非常的快，所以第一个要快，第二个要让这些进来的高科技、高效能、高技术的设备运作的非常的稳定，它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平时对它的照顾维护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要非常稳定。第三个就是要非常准，准到一公里那么小的范围，让国人能够在这种更多的知识里面去了解未来自己的生活。
2: 在人才培育方面，卓荣泰宣布将于10月启动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利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选送年轻人才赴先进国家学习，回国贡献专业。同时，他也期许台湾与美国、欧盟等国际伙伴持续进行情资交换，让台湾产出的气象数据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参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在肯亚设立一座设施，以隔离曾暴露在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美国不会接回国，而是送往第三国治疗。这项策略明显有别于以往做法，川普政府寻求将所有病例阻绝于境外。美方官员表示，这座设施将配备进阶医疗照护资源，支援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的美国人，直到他们被撤离。这些人接下来将转送到第三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正与国务院合作，确定设施可能设置的地点。台北市一名曾因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后又因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发现他曾投保多家高额寿险，因此寄出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后才赶紧加18万罚还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还，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5: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一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4: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身背10条通缉且被列为刑事局弃湖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红姓男子，为了躲避警方通缉，不仅频繁变换租屋处所，出入都搭乘计程车，企图增加警方的追查难度，但仍遭高雄市警方逮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龙华派出所日前接获了线报，掌握18岁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行踪。不过他为了躲藏，频繁的变换住所，连车子也宁愿搭乘计程车。警方见时机成熟，前往林雅区河北路执行查缉行动，并且顺利逮人。

0: 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1: 弃湖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经查洪贤于通缉后为躲避查缉，不仅出入刻意改搭计程车代步，更更换租屋处以隐匿行踪，企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
0: 警方表示，洪姓嫌犯犯案超多，一连遭高雄地院、高雄地检署、桥楼地院、苗栗地院、台中地检署、台南地院、云林地检署、南投地院以及台东地院等全国多处的司法机关发布总共十案通缉，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有自小客车在街头行车不稳，而且违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员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发现毒烟弹。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心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原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四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缘缉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跟非法抢劫案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彰化海线地区近日庙宇的窃案频传，方院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来自台中的谢姓冠窃，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户证。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25岁谢姓男子在彰化县二林镇一家水电工程行工作时，因与雇主发生纠纷而遭辞退，借口买烟借走机车后一去不复返，甚至骑脏车在彰化海线各庙宇犯下连续窃案。方院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相关监视影像，发现他趁公庙无人看守之际潜入办公室，窃取信众捐献的红包20包，合计得手新台币12000元，还顺手拿走饮料。方院警分局分局长黄一航说，
6: 在这个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地大城方院乡以及二林地区部分公庙乡有钱有遭到偷窃的状况，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锁定来自台中的谢姓窃盗惯犯，在检察官的指挥下，我们也立即逮捕正要再次作案的谢姓犯嫌归案，后续法院也裁定羁押。
5: 专案小组并将他带往外埔区住处查扣手机等证物。谢姓男子坦诚犯行，供称因午夜才会动手行窃，赃款全花在吃喝，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妍报道。
3: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7: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3: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上千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8: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3: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

0: 6月1号起邀请境内65岁以上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 ICOPE 衰弱检测。记者刘威报道。
1: ICOPE 衰弱检测能够让长辈还有家属能够快速透过检测结果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肌肉量不足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新北市府114年就从5万多名长辈当中找出15000多名异常个案，以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再者是认知还有行动。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衰弱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包括生理性退化还有心理情绪等等。借由 ICOPE 衰弱检测出现异常，卫生所便可以串联健康照护体系，依个案状况提供个别化健康咨询或是介入方案。呼吁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前往检测，
2: 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卫生局强调，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都应该建立定期检查的健康观念，善用政府提供的公费筛检，譬如癌症筛检、成人健康检查、长者健康检查等，才能够真正掌握健康的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6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团体，推出特色端午礼盒。记者维经理报道。
3: 端午送礼怎么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6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跟社区团体，共同推出一系列结合节庆特色跟地方风味的端午商品礼盒，内容丰富多元，从传统美食、农产加工到生活选品应有尽有，包括菜脯肉粽以及凤梨酥等等。云嘉南分署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4: 多元商品不只是节庆礼盒，更承载着地方故事与社区情感。这些商品皆来自在地深耕多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团体。透过我们劳动部长期推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不仅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也提供中高龄妇女及弱势族群稳定参与工作的机会。
3: 云嘉南分署表示，期盼民众在选购端午好礼的同时，也能一同支持地方就业跟社会共好。更多端午礼盒还有商品资讯，可上好时光静市集 FB 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进入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参赛农民中评比出前3名及5名优胜，下周将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玲报道。
5: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10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17.8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6: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17.8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5: 县长周春米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7: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啦，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甲咱全国的好朋友知，报告讲，今麦咧食芒果登着时，今麦咧要食芒果，屏东首选啦吼。
5: 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355.6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赖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关心到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了。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9号。那今天呢是来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星期五，应该也是期待已久了哦。应该从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就开始一直要期待过到星期五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要迎接快乐的周末假期。大家这个礼拜呢，应该都是过了非常炎热的一周，一直应该持续到昨天都还是非常艳阳高照的一个天气。那今天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很明显有感受到天气是转为比较阴天的状况，但是我是觉得气温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下降，应该是处在于一个比较没有阳光直射的天气，但是呢空气当中闷闷热热哦，湿湿热热的感觉还是存在的。那今天这样子太阳没有露脸的状况是受到什么样子的情形影响呢？今天其实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今天凌晨开始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其实都有逐渐的升高，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发生。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阵雨，应该要注意中午之前在北部宜兰跟午后呢是伴随着热力的作用之下，在花东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到了晚间封面是会削弱减弱减散哦。那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这个延时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雨势呢则是会逐渐趋缓。温度部分，封面通过之后转为东北风，北部跟基隆宜兰花莲高温稍微下降，但是呢还是会落在大概28到31度，中南部跟台东32到35度，在南高屏内陆地区没有下雨之前还是有局部36到37度发生的机会。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大概是25到28度。另外呢，在今天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跟绿岛局部地区有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呢海边活动千万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这是今年的第6号轻度台风，叫做强蜜，蔷薇的蔷啊，然后呢蜜蜂的蜜。强蜜呢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60公里海面上面，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测从琉球附近的海面北上之后呢，朝向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带前进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呢，如果周末开始接下来有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台湾应该还蛮多的哦，很多人都是去日本呢，跟他给爹牙照卡赶快哦，这是非常常去的日本通朋友们哦，或者是说，刚好遇到哦，这个时候要去的话呢，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台风资讯，也许可能会影响到航班或者是你的出游行程，稍微预备要做一下下喽。那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是转为偏东北风，东北风可能夹带微量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跟离岛，中南部则在下风处比较容易累积污染物，午后呢臭氧浓度容易上升。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还有澎湖则是普通，马祖、金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关心完今天天气之后，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其实今天的交通状况没有到太过于拥塞。好，那目前呢再来关心到的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那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北上，这里是在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来关心到的是国道2号在西行18到0公里大南

交流道一直到机场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在持续进行。接着再继续关心一下呢，目前在这是台六十，这是这个路段台六十一线哦，南下的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的路间呢，发生一起车祸事故，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还有呢，在看一下台六十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正在进行封闭施工，请大家改向侧车道来行驶，并且遵循导引的减速来继续行驶咯。那这个是比较长期性的一个施工，这段期间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唐从盛还有林采欣，爱上你不奇怪。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聚焦在昨天有分享过，就是为了要打击毒驾呢，各部会都是一起来携手合作。今天聚焦在卫福部的一个最新相关的说明因为其实所谓的毒驾呢，常常都是跟电子烟有关系，就是所谓电子烟的这些载具那可能就会把这些伊托米酯啊之类的加入到这个加热式的电子烟里面来去做吸食。所以其实呢，针对于这个电子烟呢，现在也是要祭出一些相关比较严格的规定了。那其实呢，之前在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是有来进行修正的，在112年3月22日来上路，是全面禁止电子烟等类的烟品，是严格管制符合电子烟品的新形态烟草产品，比如说加热烟之类的，有增订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所以就是说现在电子烟在台湾其实完全就是一个不合法的状态。但是呢之前的烟害防治法有一个漏洞就是说虽然电子烟等这一些类烟品呢是属于违禁品，那违反相关法规最高可以罚新台币500万元，但是呢是被抓到你正在抽的状况之下呢是可以罚款，但是仅仅是持有，就是说我有这个东西，没有呢被抓到说你在吸食的话，其实是没有特别的规定的。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未来会来持续的修法，就是说你持有就是呢已经违反了法律，所以未来呢就是会来再次修法因为毕竟呢不会无故持有电子烟的载具嘛，所以呢也要来强化这个部分，并且呢也是强化电子平台贩售跟广告的规定，加入善良管理人概念。所以在电子平台比如说网络上购买这些，未来呢就是会更加严格的来去执行来去呢取缔。好，那目前呢这是卫福部是表示说修正条文已经送行政院来进行审查当中，希望尽快进入立法的程序，未来呢如果通过的话，持有电子烟组合元件跟载具除了没入之外，也会比照使用行为处于2000元到10000元的罚锾。好，那也会增订呢网际网络业者应该要建立烟害防治法的资讯风险管控和自律管理机制，不得以平台为开放式内容或是自然生成资讯为由来规避管理责任。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有人在贩卖这个违法的烟品加热烟电子烟的话呢，平台是要负责任的就是不可以用说我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来上的平台，那他们要上什么东西我是没有管辖的权利，那不可以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呢要尽到你平台的一个监管责任。而且呢相关管

理机制也必须提供主管机关来做备查。所以呢，目前国建署是已经主动监测网络违规的资讯，一旦发现网际网络违法刊登、哦、或者说贩售广告电子烟的情形，就会通知平台业者立即下架、哦、修法之后呢，也会增订主管机关的在必要时采取限制浏览或是移除违法资讯的措施，来降低违规资讯扩散跟民众接触的风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针对于加热烟电子烟未来持有呢，也都可以没入、哦、那最高可以罚10,000元，希望借此呢来防堵这些毒驾的情形扩散。那其实不只是电子烟，因为像是之前啊电那个一般的这种烟品啊，然后呢进化到有些人就说哎、欸、电子烟啊感觉呢相较于传统的香烟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主打好像说健康之类都已经在抽了怎么会还会想到健康的部分。好，那或者是说呢比较不容易成瘾啊，这种东西其实也都是不正确的一个说法、啊、更不要说呢电子烟现在在台湾其实是完全不合格的。好，你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可以买得到它，而且呢电子烟也常常是作为毒品的一个就是使用的一个抽取吸入的方式哦，所以这真的是蛮不 OK 的。你有时候可能在吸食电子烟的过程当中，哎，意外的哦，可能就是会接触到毒品。那所以呢也是近期引发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重视起来。好，而且这电子烟呢也许哦可能在校园啊或是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家长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其实不管是电子烟还是一般的烟，其实在抽的时候也都还蛮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因为不只呢是可能自己抽的人可能肺呀、啊、哦就是会有比较不好的影响之外，所遗留下来的二手烟跟三手烟，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对烟味比较敏感的人，遇到人家在抽烟啊，有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你当面抽，大家可能呢才刚抽完之类的，身上其实呢都会有飘散的一个烟味，所以其实有时候闻到真的是蛮不舒服的哦。所以呢为了其他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哦，最好呢是可以远离这一些烟品啦，然后即使说那个一开始戒不掉哈，但是呢，至少这个慢慢的哈，可以来循序渐进，或者是说现在也是有一些戒烟啊相关的一些资源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嘛，因为其实真的，烟害哈，对于呢。大家的身体哦，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东西。好，那现在其实也有这个烟害防治法哈，也是可以规定说，哎，在一些公共场所啊，比如说办公室啊，哈，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地方哈，可能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为啦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目前呢，就是针对于毒驾的部分，好，那是有呢未来好，就是最高的一个未来呢，就有新纳入的一个法则哈，就是说之前呢可能没有。发现的漏洞现在呢赶快给它补起来，希望呢有效能够一起来共同对抗、哦、这个毒品的流入。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杨丞琳的歌曲《过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花莲一名35岁的高姓男子，手持布套包裹的长形物品过马路，巡逻员警见状上前盘查，进一步查验竟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的车内查获另一把长枪，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持枪枪在花莲县前向中山路二段走向对向的临时停车处，遇巡逻员警盘查，35岁的高姓男子竟然辩称是通马桶用具。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员警疑似瞥见红外线瞄准器，打开物品外部包查验，确认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车内查获另一把改造长枪，其中一把有火药动力，枪支结构完整而且具杀伤力，并不符合法定原住民自制猎枪规范，已经送往刑事局进行复验。而另一把是空气动力枪，动能不足，警讯之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3: 发现高姓男子穿越道路时疑似手中持有枪支物品，遂立即向前盘查，当场查获枪支2把及喜得丁14颗，其中一把经初步鉴识结构完整且具杀伤力，已将枪支送往刑事警察局检验。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并向上溯源追查枪支的来源。
2: 检警分局呼吁，非法持有、制造或改造枪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警方会全力扫荡，绝不宽待。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士物，应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祥和社会。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棒球热情从未离开。市府特别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落成仪式，象征台北棒球记忆重新被看见。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5: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4: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Code 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号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近250家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了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7: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做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6: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

0: 感受农耕乐趣。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庄腔署表示，今天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现在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 AM1512 千赫，以及呢在 FM94.9 也是同步来这个试播。好，那大家也可以呢来透过这是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也可以点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可以用网络广播的形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来关心一下呢，现在国道一号开始出现拥塞的路段了，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5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西向这是3-0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现在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40-50公里。接着呢，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在台61线的部分，北上17.9-15.5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施工，所以呢是整个进行施工封闭，那会将车辆引导来行驶台15线，这是一起长期的施工，这一段期间再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留意。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行驶，并且呢遵循现场的导引来减速慢行。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啊，来补充一下，台61线南下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呢，这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接着我们

再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近期非常受到关注哦，美魔女怎么感觉好像都不会老的这一位孙淑媚演唱的歌曲《冬秋》，一起来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1点44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呢，这是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好，新竹县的这个新竹县政府农业处呢，是配合联合国2026生物多样性的主题 Acting Locally for Global Impact， 是 以守护生物多样性从这片开始这系列的主题，今年呢是再度举办了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线上讲座，总共有5个场次哦。那这其实呢，这是已经连续第5年举办了，前4年已经累积超过了3000人次线上观看，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受到欢迎的。今年一样哦，是总共办理5个场次，上线的时间呢是115年今年的6月3号，好，礼拜三下午2点到4点，还有6月10号到7月1号，每个礼拜三上午10点到12点，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准时来线上观看，而且线上观看其实就比较不限人数啊，或者是说比较不受到可能这个比如说讲座在新竹现开啊，那可能其他地方的朋友们哦就比较不方便过来，就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去呢让这些知识啊内容更加的无远弗届。好，那么呢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次的5个场次呢是邀请到了大学的教授研究员跟 NGO 代表的专家，他们会在讲座里面呢分享长期关注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议题跟一些成果。那这一些这个内容呢，好，这些关注的动物呢，好，包含了台湾猕猴、穿山甲，还有鸟类跟水中动物的保育，还有制度跟实践面的一些议题，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好，那像是有些朋友啊可能就很喜欢赏鸟，或是有些朋友很喜欢做什么拍鸟，没事呢就会带着自己哇贵贵的相机镜头直接呢到那个生态环境不错的地方啊，然后呢来守株待兔，然后通常都会拍到很多好看的景色之外呢还有漂亮的鸟类啊，还有自然的野生动物。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堂课，就叫做呢自然观察。那在这一堂课上面呢，老师哦就是会带我们去就真的是上也没有说到上山下海，但至少呢真的是比一般的课程来说更加多了一些户外的部分，比如说就会去一些比如说水库啊保护的那个中心附近啊，然后呢就是什么早上7点就过去，然后呢蹲在那边然后准备要拍鸟啊，或者说晚上7点过后啊去一些池塘边啊水洼边啊，然后去看一些那个青蛙，好，然后最好呢是可以拍到照片。那我还记得呢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好是在嘉义，学校在嘉义，所以呢是有所谓的侏罗树蛙，也算是台湾的特有种。好，看到那个树，就是看到竹子上啊之类的树上啊，都趴满那个青蛙，我觉得那个画面还蛮有特色。而且我其实觉得侏罗树蛙长得很漂亮它是那种翠绿色的。好，那也是呢，可以感受得到哇，真的是自然真的好神奇哦。那你如果呢也是一样对这个活动哦，或是对自然很感兴趣的话呢，都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而且呢这系列讲座是采取全线上办理，甚至是不需要报名哦，你只要在讲座前开始的30分钟点选呢会议室连结，这会议室连结已经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面可以查询得到了好，然后呢你就点进去之后进入 WebEx 的这个会议室，点选下方从您的浏览器加入，填写 email登入就可以加入会议室了，甚至不需要申请账号啊，或者是绑定社群的平台，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到时候突然有事情然后报名了又没有办法参加。好，所以你就是呢在前30分钟你确定说我现在好像有一个时间段可以来听课的话呢，就可以一起来参加了。那这次讲座内容呢6月3号是由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所的苏秀慧副所长来分享猴猝逼知多少，猴猝逼就是猴子的猴哦，聚焦在台湾猕猴。另外6月10号则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所的刘仲景研究员会分享森林里的铁甲精灵穿山甲，其实穿山甲本身呢也是真的长得蛮可爱的。好，然后甚至像是捷克哦，这边有一位这个政治人物，他就特别喜欢穿山甲，每次来到台湾的时候都要特别说一下，因为说他觉得他长得很像很可爱的一颗松果的感觉。6月17号则是国立嘉义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的刘建南副教授则是分享呢比较像是法律面的一个议题，

哦，就是生物多样性保育轻松谈，从国际公约、政府政策到具体实现。另外呢，6月24号则是由新竹市的野鸟学会理事林文辉和组长来分享，从天空坠落城市中受伤的鸟，所以大概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呢捡到一些受伤的鸟啊，好之类的，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因为大家捡到应该都是出于一个好心，但是捡完之后，后续呢该怎么样来处理，可能就不太知道哦。那也许呢，你来好能够呢也是获得一些怎么样正确处理的知识。最后一场次则是7月1号在新竹，由新竹县生态休闲发展协会的刘创胜会长分享，就是水中竹鸡，新竹县内溪流淡水域水中动物的多样性现况。那其实呢有一些哦，大家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栽进去之后就发现你很多的生物其实都不认识哦，也能够呢学到非常的多，其实跟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好，在水里的这一些生物呢，我们对它的了解其实没有多少。好，欢迎大家一起上线来收听保育生物的多样性哦。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潘玮柏所演唱的《壁虎漫步》。

来自于潘玮柏的歌声《壁虎漫步》，不晓得大家呢是对壁虎比较无感，还是说喜欢哈？那但是有一些朋友

为应该是蛮怕壁虎的，就觉得说呢，长得有点令人害怕。但其实现在呢，做壁虎作为宠物也是蛮多人饲养的，只是变成宠物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叫它手工比较多，比如说飞威手工啊之类的。好，那可能再稍微圆润一点点。好，那相较来说呢，可能对它的害怕恐惧程度就没有那么高，因为像我自己是不会怕壁虎啦，但是呢我会觉得好像手工就是不一样的品种也是稍微有再可爱一点点。因为有一些手工啊，它感觉就是像那个萨摩一样，萨摩爷一样。好，萨摩爷他是被称为微笑天使嘛，那有一些手工呢，它也看起来好像会有点自带微笑唇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好像都笑笑的，也真的是蛮可爱的。好，那也许呢应该有朋友是养手工来作为自己的宠物，互动性啊什么的也是蛮好的。只是因为它吃的那个食物啊，有些是吃果泥，然后有时候是吃虫，可能有些朋友呢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哦。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生物多样性啊，不管什么样子的宠物哦，其实呢都是主人心头的宝贝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柯敏勋的歌声《鸟与鱼》。

读好书，长智慧，听好歌，如沐春风。开车听景广，给你全方位的视野。我是 Janet， 现在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9.9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9.7公里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4: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3: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4: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樱桃帮，哇，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团体了哦，所演唱的歌曲《你爱我吗》。那这个樱桃帮，我觉得他们是走一个有点像是 girls power 和 girls crush 的一个路线，我感觉的，哎，都是酷酷的，然后呢又带有一些女性细腻的情感在其中。这首歌曲《你爱我吗》，在这首歌曲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是在南向过中坜，直到平镇系统车子开始车多走走停停，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呢，行车速度现在是低于60公里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95.4公里过，快到新竹路段沿线有施工。应该说这边沿线呢是出口匝道比较拥塞，然后在国一南向的99.4公里呢，这里是新竹系统路段则是有散落无掉落，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20公里到116公里这个路段才是在施工了哦。那跟大家做一下说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呢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在西行5公里处。

呢，往大竹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国二的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演变成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咯。好，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呢，特别的多加留意一下下。然后再来补充一个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29.9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路间有小货车，应该可能是有停放的状况。好，另外呢还有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不晓得是不是有车辆爆胎的状况。也提醒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胎纹、胎压、五油三水都请记得要稍微检查一下，确保车辆的状况跟你自己的状况都 OK， 我们再来开车上路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敏佑，你靠近我的身边。

时间来到下午的2: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周五节目单元，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周五深入其境。那今天呢，深入其境要带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刚刚有听到是来自于周杰伦《乡间的路》，对不对？那其实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回到哪里？回到这一位音乐创作人的故乡。这首专辑呢，其实也是藏着他对故乡满满的深情，而且他很特别哦，因为一般呢，歌手可能就是把这个唱歌这件事做好，可能顶多呢就稍微去跨界当一下演员，但是呢他却是身兼了另外一项的工作就是老师。他白天呢是在教书育人，晚上则是在做音乐的创作，非常特别。这位呢就是出生自于这个宜兰宜兰头城的这一位这个歌手杨素浩。那他现在呢其实是罗东高商的一位国文老师，那同时也是台湾新生代台语民谣的歌手。他其实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投入一些这个语文还有这个文学的创作，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一路呢就是有参加一些比赛歌唱比赛等等然后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呢就是决定也要就是他在

好像大学的时候吧，然后就是也有呢来去在一些这个驻唱啊，好一些餐厅或者是一些场合来去驻唱啊，之后呢也是除了他的教师的生涯之外呢，也是努力的在进行创作。后来终于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发行他的首张创作专辑，而且也是台语的创作专辑，那叫做《噶玛兰的风吹》，意思就是噶玛兰的风吹。大家知道那个噶玛兰其实就是宜兰他的旧地。名叫做噶玛兰。好，那这个他在隔年呢也凭借这一张专辑入围了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我觉得这一首歌这一张专辑呢，我觉得也是还蛮有质感的，而且呢就是他走个民谣的风格，你听了就觉得说哎，好像清清淡淡的，但是呢却很有 feel， 感觉你可以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叫做噶玛兰的风吹不会关关。好，那就是说噶玛兰的风吹，其实这张专辑就叫做噶玛兰的风吹。好，那意思就是说噶玛兰这块土地上面的风吹呢，大家会以为就是说风吹过来，但其实不是哦。风吹呢指的是风筝，所以它指的是说噶玛兰的风筝。那这一张专辑名称叫这个嘛，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噶玛兰的风吹不会关关，意思就是说诶，风筝啊飞得高高的。好，那看着它呢飞，你就其实就会想到诶，小时候其实是不是也有一群人在这样子飞，那现在这些人都还好吗，过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这样子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好，噶玛兰的风吹不会关关。好，那这首歌曲还很特别，有两个版本哦。第一个版本呢叫做宁静平原，好，就是呢比较宁静，比较呢这个节奏慢下来一点的编曲。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同样的歌词，但是呢编曲不太一样，好，叫做城市返乡的版本，则是呢会再更加热烈一点，就是返乡的游子呢再度回到故乡，稍微有一点点感慨。好，那好像呢在经历过这么多之后呢好像自己呢也变得比较不一样了，好，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稍微会在编曲上面会比较澎湃一点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带大家一起来到噶玛兰宜兰的兰阳平原，感受一下今天的声入其境咯。那我们呢就一起继续来听歌。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杨素豪的歌声《伽马兰的红翠杯关关》，这首歌曲呢，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彩蛋？就是呢，在这一首歌曲中间的间奏的部分呢，其实有使用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也是跟新竹有点关系哦，邓雨贤老师的歌声《望春风》，不是说歌声啊，各于邓雨贤老师的作品，这样讲应该比较准确哈、哦。他没有唱哈、哦，他只是作曲而已哈、哦。那个《望春风》的一个旋律哦，这个放在里面。好，那在里面啊，其实有非常多一些这个元素、哦、就是说，几代人守护的平原呐、啊，好，里面呢讲到离港的船只，大家知道宜兰也是靠海嘛，好，那这边呢，好，还有这个东北风啊，不断的吹呀、啊，然后呢有提到东山河，好，然后还说呢这个。很多人齁就说那个宜兰是后花园哦，虽然不知道当地人是怎么想的啦齁，但是呢有提到这个就是明确齁这个指向就是在描述宜兰这块土地。好，然后就说就管这个不管呢每年的台风多大齁，但是呢龟山岛的乌云好到不尾齁总给送啊，就说到最后呢还是会散，所以继续呢看到隔天的太阳齁这个继续的高高挂着这样的感觉。好，那看着海啊齁不断的起落啊，好，那也可以想到可能当年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好带着少年人的一些意气好那好来回想呢当年呢、哦、就是想要呢出去闯的那一种雄心壮志好这样子的一首歌的感觉。好，对土地呢真的是有很深的一首感情的歌曲。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的2: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以上是今天的深入奇境节目单元。好，一起呢有一首歌一起带到宜兰的兰阳平原。待会儿呢我们音乐声中过后再会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男子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女子眼神闪躲。

0: 警就转身离开，上前盘查后竟然查出为是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原警巡逻行经男子去右昌一街时，发现一名37岁的连姓女子独自在路旁行走。当与原警对视后，突然神情慌张，随即转身快步离开。原警见状觉得可疑，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起初虽然神情镇定，但在提供身份资料时语气支吾，眼神闪避。
2: 那都一郎哪边人？啊，跑来这边要找朋友还是？
3: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
2: 啊，行啦，有通就，你有通就跟有用，啊，无通。小娜，不要搞到公司文件啦！动就动，支援我一下，支援我一下。怎么样，队长小娜？
3: 走了，
2: 走
3: 了，走了。
1: 进一步查验后，发现其为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巡逻与查缉作为，严防毒品犯罪，维护社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10斤愈合包只卖400元，合理吗？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的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的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原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5: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立场。
4: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忠孝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响应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的活动，呼吁预防胜于治疗，打造逆转癌症的健康新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响应5月29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活动。副院长郭行道说：“
7: 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有一个所谓肠脑轴，这样它负责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功能，也跟我们的常见的一些失智症和一些精神的疾病有相关。所以我想，整个肠道的部分，免疫系统方面呢。”那跟整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的一个调节，以及在药物癌症治疗中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肠道菌，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6: 现场包含打败坏菌肠道健康购互动游戏，推广均衡饮食观念，肠保安康全查大挑战，另外设有饮食红绿灯互动小站，协助民众辨识日常食物健康等级，学习挑选有益肠道健康的绿灯食物。医院呼吁重视肠道保健，高纤饮食加规律运动，打造抗癌好体质。
8: 健康生活，肠道保健康。
6: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起，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7度，北部地区25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1: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 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荣幸，

0: 色虫洛金。
1: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2: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3: 我是豆灰豆花。
4: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3: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5: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46.3公里，这里呢是往桃园方向沿线是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南向的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行车速度呢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向中坜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多的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出头。另外在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这边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接着我们再来继续一起看一下国一的南向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呢，开始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一路段现在呢是北上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塞，在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行车速度呢降到20公里以下。为什么叫你塌嘞？这边是因为国一北上的84.8公里呢，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被占用了，因为发生一起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呢在等待处理当中。好，所以造成后方回堵比较严重。好，要再麻烦大家，如果行经的话，可能要耐心稍后一下下了，因为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喽。国二部分来关心到的是掉落物的情形，主要集中在西行方向，过大南的西向17.7公里有散落物，继续往西走14公里路段呢，这边也是有另外一起掉落物的情形，要麻烦大家行经小心。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卓文萱所演唱的《幸福氧气》。

时间来到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周安资讯站。今天周安资讯站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时间来到5月29号嘛，明天呢就是30号，后天31号，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6月1号哦，就已经哦是进入6月份了。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即将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5月31号开始新上路的一项新的交通安全的规定，这是交通部呢修

更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的规定呢，从5月31号开始实施高龄换照新制。那这个新制的重点呢，是把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把它下修了，从原本75岁要进行换照，现在呢修正到70岁咯。所以呢，你只要满70岁之后啊，你如果要继续开车，好，这个驾照没有要缴回的话，你就要定期的去来做换照的动作。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采取分龄的关怀方案哦，就是明定的普通驾照有限期限是到年满70岁。好，年满70，然后未满75、哦、经过检查合格，然后完成道路安全的讲习的话呢，可以换发一个有效期间到年满75岁的驾照。但如果呢是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必须要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呢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呢，每3年会换发一次。意思就是什么，你如果是满70岁，你只要去做一次、哦、这个换照的话呢，它有效期限是5年，但你如果是满75岁以上的话呢，完成一次换照的话，它每次期限只有3年，你3年就要来去做复检一次，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好，就有点像是你那个车辆、哦、如果是新车的话呢，可能5年内、哦、可能比如说是免检，然后之后可能接下来就是每2年要这个来检查一次、哦、大概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那现在呢就积极的来去进行宣导哦，因为呢要让长辈朋友们知道这个讯息，因为他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呢，真的也是不知道要去做这样子换照的动作哦。因为之前就想说，诶，不是75岁吗？怎么现在70岁就要开始了哦？所以呢这个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心智哦，就希望呢这是初衷啊，是关怀长辈交通的安全哦。因为呢之前也是有发生过一些就是高龄驾驶啊，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很好的有在驾驶时候的反应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导致呢也是这个造成其他人也是无辜被卷入车祸事件当中的一些悲剧哦。所以呢就是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有做了一个新制。那目前呢规划新制实施之后会有128万人适用哦。所以这个长辈哦，年满70岁之后呢，需体检通过，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好才可以呢获得好换照，然后呢使用期限大概是75岁，就是5年左右。那另外呢新制也是规划便民的服务模式，监理机关每天定时定点会来开课，也媒合地方政府多处的关怀据点啊，这些外部的单位安排了375处的讲习场所，培训400多位的种子教师。好，所以呢如果要换照的话，有些朋友们说哈、哦、有些长辈想说哈，我要千里迢迢跑到可能监理所还是哪里去上课哦，才可以换照哦，这样是不是有点不方便？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地方其实现在呢都有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些课程的服务，大家其实可以就近啊去了解一下，其实呢这个换照不会到很麻烦。那另外呢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总计呢需要上2小时，或是分2堂来去实施，可能也考量到了这些长辈朋友的体力的状况，好，就是一下子坐太久也是蛮累的哦，所以就是分2堂实施，每堂是50分钟这样子。那第一堂呢是着重现行重点的道安政策跟法规宣导哦，来讲授一些驾驶的心智啊，也辅以实际的案例分析跟长者的互动讨论。第二堂呢则是讲者跟长辈的互动操作哦，来去做一些危险感知模拟情境为主，来提升道路用路的安全观念跟技能。那讲习内容也有特别哦，是以长辈比较容易吸收理解的方式来去做安排哦，因为长辈呢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他现在70岁哦，那他哦之前在考驾照的时候可能是他在满18岁时候的事情，当时的交通法规跟现在交通法规其实呢应该都有还蛮多的不同之处了，所以呢要及时跟他们稍微更新一下现在的法规的规定，让他们来了解哦现在最新适用的一些规则是怎么样子哦，才不会呢可能就是换照之就是才不会就是说呢可能在马路上哦还是依照自己可能年轻时候的开车骑车习惯在走，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点。那另外呢如果你是需要换照的话，长辈呢会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有收到通知书再去监理站换照就可以了。那高龄换照新制的相关的资讯也是已经陆续公布了，大家如果呢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上交通部的公路局官网，还有各地的监理所的网站，就可以查询相关的换照流程咯。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在5月31号

要来实施的高龄换照的新制。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洪恩的歌曲《现在开始》，还没有现在啦，这个礼拜天，但是也快了，所以提前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咯。

0: 来自于袁若兰的歌声《换个天堂》哇，虽然呢说比较少哦看到他的消息，不过他也非常多歌呢也是很经典，像是他是收录在他这首歌曲《爱乘以无限大》这张专辑当中。好，还有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这个全国路况资讯会诊，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是意外的非常的洒脱、哦、就是说这个人不行那就换一个人吧，换个天堂，与其呢在这一段感情当中不断让自己受伤，我们呢就换个人吧，应该下一个会更好的。好，非常洒脱的一首歌曲，虽然说有一点难过、哦、但是呢还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来狠下心来切断这一切。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路况咯。
1: 来山的一条路，你比做着凉风。咱的南下来去倒。
2: 行驶在蜿蜒的山路时，除了享受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记得不要违规超车。我是萧家乐，现在是下午三点，呀哈嘿哈竹三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4.8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正用内侧两线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的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车速在10-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46.3公里过了树林，在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南下的375.9公里中寮隧道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共有两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登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23.5公里林口前，在内线车道有五个塑胶栏掉落。继续往西，在15.6公里之间，在燕巢前也有篮子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8公里潭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防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长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3: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的。

0: 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诉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夹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公营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时间来到下午3:0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大家现在呢可以在 AM 1512千赫，好，还有呢 FM94.9， 我们这边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还有也可以使用呢这个警政服务 APP， 好，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下去就可以收听，用网络广播的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么呢，非常开心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一起呢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周五了，车子真的比较多诶，南下北上都有拥塞的路段。先来看一下南下，国一南下的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行车速度50出头。过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50到60公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差不多的行车速度50出头。另外国一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那其中又以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是特别的塞，时速呢只有20公里。这边呢是因为受到先前 84.8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的两侧车道呢，大货车和一起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这起事故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好，这边呢，可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呢，目前在国道部分的国三，目前行车的状况是比较良好，但是在北上 139.1 公里到 138.2 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的这一起 有新增一起施工的状况哦。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一起来用比较热烈的心情好来分享一个活动资讯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Kiss My、这个 Fit To、这首歌曲呢这个团体呢所演唱的歌声是一首日

首先来到下午的3:15，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五的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呢，就是即将啊，也是要在这个周末来登场的，算是二次元世界的非常重点的一场活动啦。那这个呢也是每年哦是备受期待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叫做漫人祭，即将呢在这个周末来登场了，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活动的精彩内容，有什么必看，还有哪一些卡司哦，赶快一起来关心一下哦。

好，那么呢，这个是今年的漫人季呢，是5月30号跟31号，也是明天跟后天来登场。今年的活动的主题叫做跨创新跨次元动漫领未来。那活动的场域呢，更是再扩大，有扩展到新竹的旧城区，串联起了新竹市政府周厅、还有28公园以及周边的街区。那今年呢，是走一个科技的概念哦，然后呢，也走出了室内的场域，用城市街区作为舞台。好，所以其实呢，等于哦，这个所有的动漫元素呢，都是游走在哦整个城区之中。好，那包含了有创作展览啊、舞台演出。其实你在走访这一些不同的创作的点的时候呢，其实就等于哦，是把新竹市区好好的走过了一遍。好，所以呢，也邀请动漫迷朋友们呢，可以一起走入旧城区。好，而且新竹其实大家知道啊，像是周厅啊，好，就是市政府啊，周厅啊，然后呢，还有影像博物馆啊等等呢，其实很多哦，都是有点就是非常复古哈，然后古迹的这样子的感觉。好，那现在呢，在这些地方，让它重新的焕发不同的生命力，注入呢很多不一样的创意元素。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混搭的感受。那今年呢，是以动漫未来城市为概念。好，那在画面里面呢，魔法少女会乘坐什么？它不是乘坐那个扫把哦，它是呢乘坐着象征新竹科技城市的晶圆。哇，这晶圆呢，真的是台湾一个非常具有特色啊，然后呢，也是引领现在的股市哈，引领台湾走向国际一个非常这个具代表性的东西哦，也可以象征着新竹啦哈。所以呢，这个魔法少女呢是坐着晶圆来穿梭城市的空间，那也结合了 AI 的科技元素哈，象征着城市的创新能量啊，还有动漫想象力的结合。这一次整体的视觉是以科技蓝跟活力粉为主色调，呈现了动漫世界跟现实城市交错融合的一个意象。那在这个漫人季里面呢，2026哦，还有新竹国际动漫节来作为压轴的活动哦，就是这个 cosplay 的大赛。那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开放报名的资讯，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准备好要来这边呢一起共同的交流哦，然后一起共同的来展示自己呢下了多少的苦心跟这个努力哦。那这一次呢，也是有释出了精彩的30秒的形象动画的短片。那连虚拟游戏，连实境游戏这个千里寻妖的角色呢，也一起现身大串联啦，一起要来这个参与这次的活动。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三大的亮点。第一个亮点呢，是有三大核心的展区，一个叫做漫日常观测站，那是设置在市府的周厅一楼。好，这边呢是邀请到有这个国外的嘉宾曾经参与了名侦探柯南、火影忍者的日本资深动画师小凡宫春，还有韩国的人气插画家 Yuma， 还有呢这个香港的创作者吴启中。那台湾的代表呢，则是一样大咖云集，像是画出上班族新生的我是马克，还有超疗愈的啾啾妹，好，金马动画导演史明辉啊，好等等，非常多呢人气的创作者都是齐聚一堂，不只是有台湾，还有国际的创作者。哇，那个名侦探柯南跟火影忍者这两部搬出来呢，感觉就是令人就是非常有崇敬之心，都是呢从小的时候就刻在脑袋里面，这样子非常经典的作品哦，现在也都还有持续在更新嘛。那另外呢还有这是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呢有这些作品啊，邀请到超人气的做的画家啊，或者说动漫的这个作者啊，一起来参与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封城出道所这里呢是结合了清华大学、师范大学、明星科大还有呢在地的一些高中啊等七所学校的学生的作品呢，一起来感受未来动漫新星满满的原创能量。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沉迷已久的这些画师的这个作品，也可以看到呢很多青涩，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未来它是在闪闪发光的这一些原创的心血，好的这一些这个作品。那另外呢也有同步就是大家在这边应该就是想要怎么样买买买，所以呢也是有动漫周边的商品跟各式的漫画呢现场是火热贩售当中，直接呢满足你想要来买买买然后呢带一点战利品回家这样子的心愿，也许呢也会随机掉落一些现场的限量版的隐藏版的这一些这个小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

这个台日韩的重量级的大师也是齐聚，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邀请到这一些非常厉害的大师。好，那在5月30号明天白天呢，好，除了可以看到这些大师的作品之外，好，也可以呢邀请到他们跟大家来办见面会。好，就是我们刚提到日本资深作画监督好小凡宫春，还有韩国插画家 Yuma， 好，跟 Sphere 好都会呢到现场来一起交流。那也有很精彩的台湾创作者的见面会论。所以呢、其实也是这一些创作者之间呢很棒的彼此交流的一个桥梁。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邀请到了啦啦队女神一起来开箱哦。那逛展区是邀请到了这个啦啦队女神哦 Mingo 哦，那个朴明曙哦，那一起呢来开箱逛展区。好，那另外呢还有知名的 coser 啊，好、等等呢都会一起在现场哦带来呢非常有趣，然后呢又可以点燃现场气氛的一些互动。好，那还邀请到了这个蝌蚪动漫乐团，还有新竹交响乐团萧红人，以及呢吕世轩都会接力一起来飙唱，这个是在5月30号礼拜六的晚上、哦、那另外呢5月31号的重头戏就是呢透过线上海选脱颖而出的24组的 cosplay 参赛者呢会在当天进行最终的决赛。那评审的阵容也是非常厉害，邀请知名的 coser玄子啊、Ganko 啊，还有特效的彩妆创作者、陈洛凡都担任了这个专业的评审、所以呢在现场一定可以看得到呢、很大家别出心裁的一些动漫作品、非常的还原、的这一些 cosplay。 那亮点四呢则是有这个原创的漫人市集、能够呢来好好的逛一逛、所以看完展览听完音乐之后呢也可以去挖宝一些手作职人的精致小物，可以让大家满载而归哦。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周六日呢的一个好去处啦。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我们刚刚听到、就是有邀请到呢资深的动画的制作、或者是说监制呢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火影忍者当中也是非常受到欢迎、非常代表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职业类别薪资调查统计，技师仍然稳坐薪情排行榜首位，年薪近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名列前茅，年增率都超过7%。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坪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

0: 米。预报员刘雨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1: 今天由于锋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华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0: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考量食物需求及营运发展，交通部规划放宽游览车停车位设置规范，从现行要求按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预估最快今年9月可以上路。10斤的玉荷包只卖400元，显不合理。高雄市凤山警分局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小心上网买玉荷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玉荷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玉荷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4: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异常。
3: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6: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这碗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5: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上千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7: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5: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29到33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的呢，是我们今天的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子好像越来越多，车速刚还没有这么塞哦，现在呢降到了大概30出头左右哦，就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是最拥塞的路段。另外中坜到平镇系统呢，行车速度则是50出头。接着继续来看一下国一南向的79公里，这个路段呢是有掉落物的情形诶。好，那这个情形要提醒大家小心留意。另外还有呢，看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148.3公里过三一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部车辆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是在等待处理当中，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留意。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20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之间，这一起施工维护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国一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除了下班车潮可能会慢慢开始涌现的原因之外呢，先前也是有事故哦。那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持续回堵，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是以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特别的塞。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呢，在国道部分的，这是国道二号也有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是在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这是东向路段。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4.5公里南桃园前呢，则是发生自小客车疑似是有故障停放的状况，那人员目前是在下车指挥后方车辆行驶的状况哦，应该是有突发状况要停下来处理，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可以提前的变换车道，是在国二西行14.5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并且人员是在下车哦来做相关的指挥好的通知的，那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处理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JJ 林俊杰，交换余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3:46，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新竹市哦，是希望呢能够一起来助攻青年的创业梦想。这是新竹市政府呢，为了要鼓励青年朋友们勇敢创业，减轻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呢，青年朋友可能是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落地，或者说卡在呢第一笔的启动资金，还在摸索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有摸索，但是呢找不到后援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助力，在这个创业初期比较艰困的时候，可以好好来拉一把，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持续推动青创主挺力青年创业贷款的利息补贴计划，希望能够透过利息补贴的机制，协助呢这些青年创业者稳健的来起步。那今年度的申请其实从1月份就开始了，就是稍微呢来跟大家更新一下状况。目前已经受理了49件的申请，其中17件已经完成了核贷。那这个计划呢申请的受理期限是一直到11月30号，在这期间呢会持续的来跟朋友们分享，因为呢有时候可能年初的时候不见得知道这个消息哦，那现在知道之后呢就可以来一起好好的运用起来，有需要的朋友们。那这一次的这个其实呢主挺力这个计划是从114年就有推出了。好，那这个累积的申请件数呢其实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达到130件以上。好，那也有帮助呢很多青年来投入了很多不同相关领域，包含有特色小吃啊、甜点啊、在地型的生活的店家啊。好，那也带动就业机会，之外呢也希望能够来让地方经济更加的有活力，来丰富城市的生活样貌。好，那比如说呢像是有一间这个卖这个儿童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呢，则是就是新竹市青年创业的案例之一。好，是以这个韩国的童装啊、生活选物啊为主要的经营方向，好来打造兼具舒适性、设计感的儿童服饰跟家居的商品。好，那甚至呢也是开创了线上的这个板块就包含线上购物的体验啊，好让所有的消费者有更多元的一个消费选择。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在线上逛一逛也是会成为现在大家在购买时候的一个趋势，所以呢也可以让更多青年创业的朋友们呢从自身的点来出发，来从生活的需求出发，来发展一些特色品牌的创新能量。那这个主挺力的青年创业贷款申请的这个利息补贴呢，开放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们来申请，贷款额度最高来到200万元，提供最高 2.5% 的利率补贴，最长补贴呢大概是2年。那申请对象呢必须设立在新竹市，而且未满8年，并且已经这个核准取得青年创业贷款的人呢，可以就是透过这相关的银行合作的银行来提出申请。那申请的方式呢是采取先申请先受理一直到经费用完为止，所以虽然说它是到11月底才截止，但是这期间如果呢它的这个经费先用完的话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申请了，所以也是一个手慢无的状况。好，大家呢如果有这样需求的话，赶快来研究一下能够呢帮助你在梦想创业的路上呢迈出第一步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佳玲的歌声《挺你到底》。

0: 你困啦哈，拜拜。
1: 首先来到3:54，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嘉玲《听你告白》哦。这首歌曲呢，就是非常有那种人情味感觉的一首歌曲，然后里面还穿插有一些那种口白啊，互相的交谈啊，哦，感觉就是一个那种你知道请客场地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哦，就是热热闹闹的哦，感觉下一秒就要开始敬酒的那种感觉。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3:54，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边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时速带是20到30公里哦。另外呢，这是中立到平镇系统，目前车也偏多，时速低于60。国一南向的70.9公里，哇，这边有新增一个状况，好像说是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哦，也欢迎呢这个来告诉我们现场的相关状况。另外再继续关心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现在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车子还是偏多，时速30到50公里。以及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87.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湖口服务区前，好，更正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还有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现在呢是在西行大南到南桃园，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还有在西向的14.5公里呢，有故障车辆停放，应该也是多少造成后方拥塞的原因之一。在国二的东向路段，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则是降到50公里以下了。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是在国二的西行14.5公里，我们刚刚说到哦，有车辆故障停放的状况，就是在南桃园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然后有人员在现场下。

车来去做指挥，那其实状况也是有一点点危险的，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来变换车道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uper Junior M， 好，就是算是他们的一个小分队嘛，那的歌声来叫做呢我挺你。好，那其实有时候男团哦之间这些羁绊啊，就是从练习生时期哦就一起待在一起，感情也是蛮深厚的。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待会儿在四点过后呢，是会有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下周一呢，下午的一点到四点同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目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台中前的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在全线车道都。

浦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1.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许多木块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占用内线车道脱掉当中，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3，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好，今天是5月29号哦，好，是这个最后一个工作天，在五月。好，想应该大家今天都是很忙碌，对不对？好，那下礼拜来的话就是6月1号喽。好，在五月份要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做完呢？房屋税、综合所得税等等。好，那有时候到月底就要稍微紧张一下哈。好，也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喽。来看一下4:00的路况。好消息呢，是刚才在中山高北上87.5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好，但是现在呢还是有一点点卡卡的哈，因为刚才回堵了1公里左右。好，在国道3号北上191.3靠近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木头掉落。中山高南下178，好，下台中匝道街台湾大道路边转弯的排水孔凸起来了。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入口呢，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好，尤其是湖口服务区这个部分呢，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湖口到杨梅也是车多的。南下在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好，在中山高目前双向在中立转接12这边的车速也是很慢，好，目前这里的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2号机场支线也是哦，哈，这是西向大南到南桃园，啊，车速相当缓慢。好，那同时段呢，也要麻烦大家喽，有路况请通报警管0800-000-123，警管感谢你。好，这是凯特马路的歌声，900万辆脚踏车。

好，我们这几年呢，就是在推行路口的安全哈。那除了说有红绿灯的地方，大家要遵守号志之外，好，那有些地方路口是没有号志的，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就是有赖大家互相礼让。那最重要呢，就是遵守哈，知道干道哈这样的一个规则。好，那有些路口呢，就是说，哎，它不是一般的路，比如说这个崩坑，就是涵洞，涵洞的这个交通，像我们竹北也有很多哈，那新竹市也有。在新竹市的话呢，是持续推动智慧交通建设，为了提升市区重要通勤路廊的行车安全，好，那现在有一个叫做新竹市通勤路廊及非号志化路口智慧交通改善提升计划，好，就是说这个路口是没有号志的，但是我们希望用智慧的方式哈，让大家更安全。所以目前在光复路二段二巷、大学路一段51巷以及养德路哈，有3处的这个涵洞呢，已经完成了这所谓的智慧警示的设备建置，好，来改善说，因为涵洞会有视线上的一个限制，那车流交汇频繁所衍生出来的交通风险。好，那这是就是科技导入交通治理，结合影像辨识跟及时的警示功能，协助驾驶朋友能够及时掌握路况，提前反应，进一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哈。那也会让我们的通勤路廊更安全，更科技有智慧，好，让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哦。好，这个是这个涵洞是在于光复路二段二巷以及大学路一段51巷，还有养德路哈，有3个涵洞的地方，现在是完成了智慧警示设备的建置。好，下次大家感受一下齁。

在中山高南下165到168，好，南下台中系统往丰原，好，目前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国道三号北上191.4，和美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入口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北上在191，这是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中山高南下178下台中匝道街台湾大道路边转弯的排水孔，好，有凸起来的一个这个现象哦。

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的注意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好，尤其是北上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目前来到30公里左右。北上湖口到杨梅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的话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以及新竹到新竹系统，好，也是车多的。另外在中山高双向内坜中坜转接一二，好，目前这边车速也是相当缓慢，中坜路段的车速呢也不到40，好，希望大家要发挥耐心咯。好，继续送上轻松的好歌，来自日本 AKB48 所带来的恋爱的幸运饼干。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刘德华的歌声《漫步人生路》，好，是一首鼓励人心的好歌哦。4:26，中山高南下88公里湖口路段，好，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好，那这个路段呢，现在也是相当不好走哈，所以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尤其是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段路的车速呢是3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新竹到新竹系统目前开始也是车多速缓了。西滨好，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的新竹美山联络到这边也是车多。来自林慧萍的歌声《满天小星星》。好，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因为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是发现他曾经投保有多家高额的寿险，因此寄出了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之后才赶紧将18万元的罚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3: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业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

0: 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1: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新北市有一名罗姓男子利用交友软体以爱情诈骗锁定有婚姻意愿的女性。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接获多名的被害人报案之后，报请检方指挥北上搜索拘提，查扣了百万的现金、跑车，还有犯罪的交战手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3: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控罗姓男子涉嫌侵占自小客，案经深入追查，发现他今年利用多款交友软体，专门锁定有结婚意愿的女性，以求婚为由榨取财物，得手后随即失联，被害人惊觉受骗报警。专案小组搜证后，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侦查队副队长黄哲彦说，
4: 那日前啊，持搜索票到该名男子位于新北市的住处执行搜索，那查扣好新台币116万，各式的精品鞋子、衣物、皮带、香水、金饰、银饰、名表以及宾士跑车两部。那其中啊，更在现场查扣一本手写的犯罪交战手册。那全案调查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3: 检察官讯问后认定罗姓男子涉犯刑法诈欺取财罪嫌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再犯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经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高雄市连日的体感温度都飙破了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当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了高温关怀机制，针对于街友还有独居的长辈，加强访视还有防暑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6: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5: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间到明天来说，封面的水汽逐渐消散，不过清晨还是有一些水汽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开始环境转成比较偏东风至东北风，在花东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是留意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0到32度，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3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随着东北风持续偏强的关系，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区域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6号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以西北朝西北方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行进，未来逐渐增强，预计大概是在下周一至周二会逐渐从台湾东方琉球一带海面逐渐北转向日本一带，所以周一起要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经典西洋老歌来自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 Dancing Queen。 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南下16公里过东湖路段外侧车道和路肩呢，现在有连结车抛锚停了下来。好，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好，这是交流道出入口检视垃圾的作业呢，好，刚才在4:30的时候已经是全数离场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46.6，好，公务段处理好了这个永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中山高南下88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呢，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好，那这是一个新的事故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好，所以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湖口路段，好，现在是车速相当缓慢的30公里左右，双向竹北到湖口，好，也是不太好走。

北上湖口到杨梅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杨梅孝前路这边呢，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停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中山高双向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好，持续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在大园到大竹，好，这边的车速呢，哦，目前都只有30公里左右，哈，嗯，就是比较辛苦一点，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最新消息啊，日总统公布呢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当中家庭支持篇的18项措施啊，这18项措施呢涵盖了生育、养育以及教育3个阶段，预计呢是明年来上路啊。其中呢，在这个教育加码的部分，除了落实12年国教免学费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哈、这个学杂费，另外还有提供大专院校哈、这个校内住宿的补贴之外。为了减轻就学贷款的负担，还这个降低这个还款率1%，期限展延1年啊，这个部分渴望在今年上路啊，加惠41万名的学生。好，因应少子化哈，少子女化了哈，少子也少女，还有人口结构转变的一个挑战，政府提出18项友善家庭的一个政策。好，预估呢每年新增了2050亿元的预算。行政院评估呢，台湾经济持续成长，再加上股票市场能够提供额外的税收，所以呢，新政策的经费无余，也不会排挤既有的预算。好，那在教育加码的部分呢，新增了7年学贷利率再降好的一个福利，学贷利率呢将从这个1.775%降为0.775%，宽限期限延长到2年，这差额呢是由政府来负担。好，以一位这个大学生贷款8学期，贷款总额30万元来计算的话，毕业后受惠宽限期多出1年。好，那政府要负担利息8355元。好，大概是照顾了7.3万名的学生。那学生毕业后2年开始还款。利率下降之后呢，预估首年还款利息减少2800元。好，这个部分呢能够加惠到41万名的学生。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杨宗宪的闽南语好歌《醉中烟》，水中烟。4:56，国道3号北上90.1公里竹林路段，刚才4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这个排除了，那现场也没有回堵。好，那其实在国道3号北上90.2这边有6台小客车追撞的部分呢，这是另外一起事故哦，这是90.1的事故已经排除了，90.2这边是6台小客车。

客车追撞，也是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这个部分还没有排除，好，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1.4 公里林口路段过后，路肩有重机抛锚。好，那驾驶跟乘客呢目前坐在护栏的旁边等待脱掉。好，这个部分是不影响到车流的。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来自南方二重唱的歌声待会是5点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在外线跟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有3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

道，北上210公里过了园林，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

维英顿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过了林口，路肩有重机抛锚，正在脱掉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抒情好歌来自许茹芸所带来的《我依然爱你》。好，这歌词当中提到大雨下个不停。好，那今天确实啊，这个气象署说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好，今天在屏东、高雄还有部分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好，尤其宜兰今天好像啊，这个也是会下雨下的比较久一点哈，所以这个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今天星期五，可能有些人已经是提早去啊这个拥抱大自然了哈，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啦。国道五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入口哈，这边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车多。那目前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一直到杨梅，好，尤其是北上湖口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这里的车速呢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好，那桃园中立路段一样也是哈，车子越来越多了。好，双向在内坜、中坜，好，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好，车速是最慢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也是啊，这是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好，这边好，这里的车速也是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竹东到竹林路段，哈，这是应该是宝山到竹林路段这边，目前车速也只有50公里左右。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国道三号北上在龙潭、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好，那尤其是在莺歌系统之前，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来自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You Win Again》。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来自昂银红哦，洪荣宏所带来的歌声《秋凋玫瑰花》，5:18，国道3号北上90.2公里。好，六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那目前北上呢，严重回堵哦，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好，是一个自爆的一个路况哦，请大家就是要发挥耐心喽。中山高的话呢，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现在也是车流量相当的大，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桃园的话呢，一样是在双向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车子比较多。好，那机场系统呢，倒是稍微还是一样哈，车子非常的多。好，那就是在有稍微好一点，就是有4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刚才是在30公里左右。好，这个有些算是菜吧，哈，好，根茎类的蔬菜呢，其实营养还蛮好的哈，但是呢，会发芽这件事情也是蛮伤脑筋的。像是蒜头的话呢，我常常发现哈，买蒜头的时候，那个每一颗蒜头都非常的饱满，看起来是很健康，但是呢，如果你没注意到它，突然有一天它就会发芽或者是干瘪掉哈。好，那专家说啊，蒜头不要放在冰箱哈，因为在冰箱里呢，就会诱发它发芽。好，还有很多会发芽的东西其实都还 OK 了哈，但是呢，如果是马铃薯发芽的话就不 OK 哦。比如说家里的马铃薯啊、地瓜、大蒜都会发芽其实都还可以吃了哈，但是马铃薯不 OK。 好，那很多人说，那高温烹煮过后呢，或者是说把发芽的部位削掉是不是没问题？营养师提醒大家，好，这个马铃薯的部分呢，食材发芽之后会产生剧毒哦，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消除哦。好，那请大家千万不要误食了，因为这个马铃薯一旦发芽就会产生大量有毒的茄碱，好，茄子的茄，好，这就是所谓的龙葵碱。那事实上呢，就算你把发芽的地方切除，或者是把它煮得滚瓜烂熟，好，都不会消除的哈，因为这个毒素呢早已经扩散到整颗的马铃薯了。那这种毒素呢还具有耐高温的特性哈，不管是削皮加热它都还是有可能会残留的。好，那这么可怕的发芽马铃薯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哈，因为呢发芽可能是到你家的时候才发芽的。如果是现在马铃薯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嘛哈，那进口的马铃薯呢是绝对不会发芽。好，那发芽的马铃薯会也许 maybe 会进口但是不会进入市场，因为在我们这个检疫的阶段呢就会发现它那整颗就会销毁跟抛弃哈。那这是我们农业部跟卫福部双管齐下严格把关。好，比如说美国进口的哈，这个马铃薯是大宗了哈，那在输出之前呢，美方就必须要确认没有附带病虫害的土壤或者是发芽，合格才可以输出哈，才可以进口到我们这边。那到达台湾之后呢，还有边境查验哈，确保没有土壤好，这个危害也没有病虫害，也没有发芽，当然不可能腐烂好，或者是发霉，只要是不合格呢，就会整颗丢弃，好，大家可以放心。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戴姓男子今天开车行经苗栗市区时，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伤亡，但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依法移送侦办。苗栗县警察局统计，辖内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已全面加强取缔密度。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29号中午获报，苗栗市公进路发生一起自小客自撞路边停车事故。原警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手持电子烟在路边来回踱步，神情焦虑，疑似毒驾，立即进行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苗栗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宋明峰说，
2: 初步调查由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由公进路南往北直行，行驶至公进路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放车辆，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驾驶经酒精检测无酒精反应，唯以唾液毒品快筛初筛呈异多米酯阳性反应，循循后依毒驾涉及公共危险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予以羁押，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目前已将每周一次的酒驾毒驾取缔请勿提升到三次，守护民众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为了提升民防人员协勤与防灾应变能力，今天举办长训讲习，共有170名

0: 民防队员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警民合作与灾害应变能量。陈韵涵报道。
1: 第三警分局表示，此次训练课程除了基本协勤法令与执勤技能外，也邀请消防局、卫生所及大专院校师资授课，内容涵盖地震、火灾、空袭避难、防灾包准备以及 CPR、AED 操作、止血包扎等紧急救护技术，希望提升民防队员在突发灾害时的应变与协助能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为配合8月10日中部地区1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场也特别说明演习重点及协勤注意事项，期盼民防队员深入社区协助宣导避难观念，并在演习期间协助警方引导人车疏散。民众也可透过警政服务 APP、 防空避难专区及台中市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查询临近避难场所资讯。
1: 第三警分局表示，感谢民防队员平时协助警方投入治安维护工作，也期盼持续携手推动社区警政与防灾工作，共同打造更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型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脱鞋棍，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请听报道。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说，
3: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邱女士她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 4.5 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0: 康静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这是阿福邓福如所带来的歌声《一点点喜欢》。时间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刚才在中山高南下16公里连接车停放这个部分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目前这里应该是双向都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也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在90.2公里竹林路段6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是完全排除。好，那刚才的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哦，请大家要发挥耐心。所以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宝山休息站一直到竹东竹林，好，这边也是车速相当的缓慢。北上竹林到关西路段这边也现在就是车速也是变慢了。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星期五了哈，再加上下班车潮涌现，目前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来自 Maroon 5魔力红所带来的 Sugar。

好，时间5: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常常在讲这个健康的讯息哦，大家一定知道要吃好油，对不对？那油怎么样？好，每一种都要吃，那常常要更换。那有一样东西也是要常常更换呢，那就是洗发精。哇，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哈，好像没干嘛，全身就一直流汗。那头发呢，天天洗，但是还是觉得很油，为什么呢？好，可能你的洗发精要换喽。好，万年洗发精可能会害我们的这个头发的毛囊越洗越塞。好，所以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需要更换新的洗发精。好，为什么一定要定期换呢？因为这个头皮菌群会失衡。好，那假设你用的是所谓的药用的话，那用久了它会免疫哈。好，那我们头皮上呢住着各种微生物，健康的头皮呢靠这个菌群平衡来维持。如果长期使用同一款洗发精的话，那里面的这个抗菌成分会让特定的菌种产生所谓的耐受性，就好像我们的抗药性一样啊，所以让它的效果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好，那这个坏菌就会趁机做大，头皮屑，好，还有这个头发痒啊、头皮痒啊、毛囊炎这些就会找上门。好，这是所谓的清洁力钝化了，头皮呢可能没有办法洗的好比较干净。好，所以呢这些成分的累积也会刺激到我们的头皮，如果是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好，所以呢，好，建议呢每1-3个月就来评估一下头皮的状况，出油严重的话就要换控油配方，头皮干痒呢就要换舒缓的保湿款。好，不要让头皮生病了，不然的话每天抓头发抓头皮真的是伤脑筋。好，欣赏萧亚轩的歌声《爱的主打歌》。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

0: 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当年的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时间带不走空间》。好，这木吉他其中一位呢就是李宗盛，所以说这个团体是相当的资深啦。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13公里往清水过后峰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0.5 龙井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国道三号北上 37.5 公里中和路段外侧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现在呢很多地方哦都是不太好走啊。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系统宝山还有宝山休息站这边一路往竹林方向。中山高呢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

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5公里过了茄东，在内线的路面

乍国道二号的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在13公里过了后峰，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6.5公里过了仁武，中线车道有许多塑胶制品散落。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芝麻龙眼所带来的民歌《牵挂》。时间6:06，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国道3号北上37.5公里中和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05.5过了茄东路段内侧车道，好，车道上有一个凹洞，好，麻烦您要特别注意喽。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好，都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2也是车多。好，那在中山高新竹路段啊，是在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以及湖口，好，双向都是只有40公里左右的车速，请大家好要这个发挥耐心哈。那当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平安到达最好。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好这星期五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五的下班时间，那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流，那都还蛮大的。目前车多的路段有中华路一段头前西桥、中华东大、金国牛埔、希腊食品、慈云路金国桥往竹北方向、公道五路的交流道、光复介寿、光复科园、光复交流道等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西大南大路口、金竹路121号以及金山街与金37街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假设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路况哦。
1: 好。
2: 自115年起，那道路安全讲习制度有进一步扩大适用的对象。而这次的重点是锁定在无照驾驶以及重复违规的族群。那自115年1月31日起，无照驾驶的行为会全面纳入道路安全讲习的范围。除了原本有罚锾外，加违规人必须完成系统化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路权观念以及法规责任。如果没有依规定参加的话，那将依法加重处罚，确保制度落实执行。那此外，自115年3月31日起，讲习制度也扩大纳入多项高风险违规行为，包括有闯红灯、违规定减速以及5号字入口位移路权行驶等等。一般驾驶人在一年内有违规达3次，或是营业大型车驾驶一年内违规达2次的话，都要接受道路安全讲习。那以强化对惯性违规行为的矫正效果。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最终目的不是处罚，而是在于预防事故以及守护自身的安全。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回训以及违规管理双轨并行，那深化行人优先以及防御驾驶的观念，

0: 升整体交通安全。
1: 嗯哼，
0: 这边也要呼吁所有的用路人来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尊重彼此的路权。
1: 嗯哼，
0: 从日常驾驶行为做起，减少违规的发生。
1: 嗯，
0: 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1: 嗯，
0: 那唯有落实守法的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
1: 嗯嗯嗯，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经典的老鹰之歌 El Condor Pasa， 好，来自 Andy Williams 所带来的歌声啊，也是鼓励人心的好歌，对不对？6:22，目前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缓慢，不过跟刚才比起来呢，就已经是非常顺畅了。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速缓。中山高北上28.8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跟刚才4:05比起来呢，目前的这个拥塞的状况有比较好一点哈。好，希望大家呢也是行车平安。许仁杰的歌声《花树下的约定》。

好，这是许仁杰的歌声《花树下的约定》。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好，那一个月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明天还有两天，好，是五月份，下礼拜来我们就是六月一号咯。好，也希望大家呢事事顺心，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咯，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64%，创16年新高。防疫波拉疫情6月2号起正式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居民入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京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有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拜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美国互利且长久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

0: 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天在院会无异议下三度通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1.6亿、托式2B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1.4亿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4: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 9.64%，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3: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3到5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5: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无姓男子骑车因神色诡异遭警方拦查，他慌张地不断强调自己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呈阳性，他才乖乖交出凯他命。后续除了依法制单严惩毒驾，也将移送法办。记者刘威。

0: 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勤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员警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无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无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无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2: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1: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陈姓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承内含有一坨米纸。全案除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有悔悟之心，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院长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疏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2期工程总经费高达 4.22 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5: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亿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把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原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4: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宜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近期持续高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守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起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

0: 着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1: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户外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质的降温、饮水、休息三守则做起。
0: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这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降雨为历史同期的六成，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六月五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六成，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三到六成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六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4: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六月五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3: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三到五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21.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一路回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先前 67.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也排除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经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拥，其中北上顶经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出口之前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在此车阵当中，先前 28.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北上提顶到西子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51.9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五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也是车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以及西向准五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排队中，另外台78线西向39.3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技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

0: 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佳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1: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0: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经完全初勘并调整所有改善事项后，报请交通部旅勘，并正式定于6月7号完成旅勘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已做好准备，期盼旅勘顺利通过，及早开放让市民搭乘。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殷景期盼的捷运三莺线，历经长时间各项机能测试，在4月底完成初勘，并报请交通部旅勘，依照通车前规范，中央以及邀集土建、机电还有营运等各组共9位旅勘委员进行书面审查，还有任务分工。会中委员决议在6月7号办理旅勘，如若顺利完工，待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后，就能够立即筹备通车营运。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相信新北已经做好准备。期盼旅勘顺利，
4: 我们希望旅勘如果能够顺利，我们就及早开放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试搭乘。
3: 新北捷运公司指出，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持续针对初勘时的紧急状况演练进行复训还有精进，团队有信心能够顺利通过委员的模拟演练考验。捷运局也强调，三莺线是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兼顾效率下稳健推进，期盼能够如职如期让三莺线正式通车，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北市通勤时间，更能替新北美术馆、陶瓷老街还有三峡老街等地创造观光经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连续下降，已成功摆脱六都第一胖称号。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与运动局今天启动2026台中新燃计划，邀请市民一起运动燃脂，打造健康生活。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调查，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已由112年的 42.9% 下降到113年与114年的 38.4%， 并低于全国平均 38.9%。 副市长郑兆兴表示，市府去年推出2025台中新燃计划，今年持续升级推出减重挑战与健康促进方案，鼓励更多市民建立规律运动及健康饮食习惯。
6: 新燃计划呢，台中市政府呢正式来到第2期，我们感谢第1期大家热烈的参与，总共有大约28000多位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也得到很棒的成果。那么总共呢，我们有8000位成功的市民家人，总共减了大约超过45000公斤。
5: 卫生局指出，今年减重挑战赛开放年满18岁 BMI 值27以上的台中市民参加，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挑战，总奖金高达150万元。除了减重奖励外，市府也同步推出燃脂课程、国民运动中心免费运动体验及营养咨询等服务，协助民众透过饮食及运动改善健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2026台中新燃计划燃脂升级行动，陪伴民众一起瘦得健康、活得快乐，持续朝健康宜居城市目标迈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高雄日前发生教师坠楼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教师压力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将从教师支持、校师会议改革及师生辅导三方向改善教育环境，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市府将增加校园心理师与心理咨商资源，协助教师纾解压力，同时全面检讨校师会议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压力。另外，教育局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辅导与关怀机制，协助师生稳定情绪与恢复校园的秩序。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森说，
8: 针对本市校园发生的不幸事件，市长与教育局同仁都感到

0: 非常的沉痛。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已立即启动校园危机处理机制，派员进驻学校，提供师生分级关怀与谘商支持。对于目睹者，相关人员也会持续提供协助，请所有需要协助的亲师生不要独自承受。市府与教育局会持续陪伴大家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1: 高市府也邀集心理健康专家开会研讨后续的措施，呼吁外界避免过度臆测事件的原因，共同给校园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网络留言，扬言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危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3: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友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各自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个罚金。唯一不得一个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严正执法，生涯毒驾案4人，以具体行动落实政府严惩毒驾犯罪、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记者静姐的报道。
6: 本案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市警局刑大及龟山平镇和中立分局移送庄姓、商姓及2名阳性被告毒驾案件，经检察官讯问，认为4人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分别呈现伊托米酯或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扣有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涉犯刑法相关罪嫌，犯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遂依法向地院申请羁押。桃园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4人于施用毒品后仍驾驶车辆上路，对于大众用路安全已造成风险，均涉犯刑法施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嫌，且认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6: 桃园地检署表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严重危害民众用路安全，引发社会大众议论。对此，法务部及台湾高检署多次对外宣示严惩毒驾犯罪的决心，未来桃检将落实政策，严正执法，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

0: 突发阻塞性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通血管，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说，
2: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丘尼氏它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 4.5 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1: 康静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气温25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5.2公里校前路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511，大客车511行车的时候排放黑烟，请小心了。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民族出口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的131.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省道消息，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车多，台78线的西行39.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均有轮胎皮，台82线的东向18.9到1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均有绳子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南下

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的梯顶到五股路段都是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

0: 南部比较塞哦，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陆竹到高科，北上的高雄到南子，冈山到陆竹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到关庙，时速不到50。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往东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平均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补充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小客车2535、2535没有开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纪言的节目，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噶，暗的十点哦。首先，咱来关心一下即卖的温度吼。咱台中31度，台中31度，高溪31度，嘉义29度，台南28度，高雄咧落雨25度，恒春30度，啊那伫新竹27度，啊伫这啊。台北現在是27度，基隆現在是26度，宜蘭現在是26度，花蓮是28度，台東是29度。今天的台中以北的温度有比较低一点，没像我们台中以南的温度要这么高。今天本来想说快落一下雨比较凉凉，没有，今天也是出日头，也是要很热的。昨我气象连线之后，我就想说敢会落雨，如果落雨一点雨真的是比较好，结果人现在高雄在落雨，所以温度比较低才25度，我们没落要31度。现在空气的品质，今天的空气的品质有一些所在不好，像说是在那苗栗车站啊、三义车站啊、红丸车站啊、中明车站，还有在彰化的园林车站，还有彰化车站以及大城车站啊、南投的这个南投车站，这里我刚念的这些都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哦。所以今天空气的品质不是太好，还够太热呢。好，现在国道一号就是对南海湖口湖区跟南海

德北路段呢，车速较慢一点嘛哦。啊，北上呢，就是新竹甲德北呢，车速较慢。国道三号伫新竹系统到茄东，即嘛嘛是车速较慢的所在，较无好行。伫个国道三号南下131.6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是有站板掉落。那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哦，就是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现在还是车多啊，我以前没车多，都是东向哦，在22公里哦，松竹交到出口内侧两部至少客车追撞，这里本来就车多点，又有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74线东向22公里往雾峰松竹交到出口的内侧车道，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呢这个东向18到24公里，就是呢潭子到太原之间呢车速比较慢。那往彰化方向呢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文心路车多，台中乌日高铁站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慢。那因为受到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往河南路呢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就请你报警，说0800 0000 1234

这是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玛格丽特》。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路段哦。湖口湖区大概是从87到89公里，过湖口湖区2公里长车多，然后竹北路段到新竹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瓶颈点。那国道3号因为受到南下 102.2 公里茄东路段有事故的关系哦，所以这边呢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国道1号呢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所以也造成回堵哦。这是国道1号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呢有事故发生，所以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那至于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 131.6 公里接近西湖湖区外侧车道站板掉落，台74线东向在 21.5 公里往雾峰松竹交流道出口内侧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哦。这是呢在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也就是在往雾峰松竹交流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但是车速也会比较慢，因为东向从14公里到24公里哦，也就是往雾峰方向北屯二到太原啊，又加上下班时间又有事故的关系，所以这边呢就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呢目前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78线西向 39.3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台中乌日高铁周边道路也是不好走啊，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FM 九四点五景广，嘉南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语言，我是爱拿神燕，不妨所有听众朋友，甲阿妹十点忙。阿吉玛的国道一号的西南哈罗东阿贵，我靠好不哭，大概是从南下89公里哦，到南下的这个94公里新竹路段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那南下因为148

0: 公里三一交流道之前呢、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哦，所以也造成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部分也因为事故在南下 102.2 公里，茄东路段有事故啊，这里也有回堵哦。国道三号呢是在南下 131.6 公里，接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有站板掉落下来，爱得别注意。那此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 21.5 公里哦，往雾峰松竹交流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就造成现在东向从14到24公里，也就是呢在北屯二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呢34到32公里呢，草湖到大里二也是车多不好走。台78线西向39.3公里古坑交流道内外侧车道呢就轮胎皮掉落下来。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文心路车多，台中乌日高铁站周边道路也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也就造成往河南路方向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真的处处你都会看到一些陷阱啊，尤其是如果你没有买任何的东西却收到收货简讯呢，请您提高警觉哦。因为呢，如果你确定没有订购的话呢，请拒收。但是就是很爱买东西的人啊，不确定这个订单的话呢，请检查外包装。如果寄件人标注非卖家或者是什么XX物流公司代寄的话，就请您不要取货。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赶快拨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那如果你已经付款的话呢，怎么办呢？赶快呢，洽四大超商客服建立申诉，或者是到165网站查询超商申诉的管道哦。就是呢，要特别留意哦，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订购？没有订购的话，就是赶快拒收啊。如果你是有订购，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这个忘记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些他就是会乱枪打鸟，他就寄很多，所以他就想说，你可能有真的刚好呢有买，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所以朋友们，你在收到这个货物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好，那我有接到啊，就说，这个是哪里来的？你哦，这个要输入一下验证码哦，完成这个操作通关哦。好，这个呢也是骗人的哈，说你是加入什么会员，那要完成通关。那还有呢，更多的是我每天都会收到，我们通知您，您的账户已经成功处理一笔交易，然后就写了9000多块。哦，我三不时一直接到这种呢，也是属于骗人的哈。然后他就是给你一个连结，要你取消付款。这个大概每两天就会接到这种东西，你就直接删掉。这个呢也是要骗你个资，然后你越操作呢，这个陷阱越大。所以我连操作都没操作，我就直接把它删掉，把它放进垃圾邮件。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竹北到新竹车多，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南下因为148公里三一交流道之前有事故，所以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马西港宽卡班卡博后给啊。那至于国道三号呢，是在南下 102.2 公里茄东路段有事故哦，所以有造成回堵。国道三号南下 131.6 公里，接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站板掉落。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 21.5 公里往雾峰松竹交流道出口内

测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呢后方从这个北屯二到太原14到24公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往彰化呢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一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台中乌日高铁站这周边道路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车子比较多；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因为施工，所以目前呢往河南路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48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哦。目前呢高工局正在拖吊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这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事故哦。目前呢高工局正在拖吊当中。

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一字一句》。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在接近新竹路段92到94公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148公里呢，这是三一交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正在脱掉当中。啊，这边的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4公里，车速也比较慢一点。那国道三号南下102.2公里呢，茄东路段有事故，造成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21.5公里，这是在往雾峰松竹交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后方大概从14公里到24公里，北屯2到太原都车多不好走。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 1.2 亿的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6年，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 1.2 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了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 1.2 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其他人也有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朱瑞森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4: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3: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喝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5: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并

0: 情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1: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将近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周佑谦报道。
3: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了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地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4: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3: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前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前，运动前，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啦，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台中民有改 AM 十点哦。阿基玛里国道一号南下哈，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车多大概60公里，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之后的车速也大概1公里长，大概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48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目前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有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呢，南下茄东路段南下的102公里事故呢也排除，那车流呢也一样在消化当中，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

那此外现在在台74线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哦。那现在因为在东向 21.5 公里往雾峰松竹交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也就造成呢现在从18公里到24公里哦，潭子到太原依旧是拥塞的状况哦，车子很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如果你发现啊，为什么也太车原因就是东向 21.5 公里往雾峰的松竹交道出口这边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现在呢18公里到24公里都是车多。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此外在台74线西向34到32公里呢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之间呢速度也比较慢。那至于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经一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这个台中乌日高铁这周边道路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那所以就造成往河南路方向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虽然白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为家己美丽。

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南下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接近103到104公里哦，过新竹系统有一公里，这车子稍微比较多一些哈，车速稍微慢一点哦，大概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大家忍耐一下哦。那至于国道一号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原本南下102公里的茄东路段事故也排除，那车流呢一样也在消化当中。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因为21.5公里东向21.5公里，这是往雾峰松竹交流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从18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那台中雾日高铁站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比较多一些。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目前往河南路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好，那台74线呢，在东向21.5公里，也就是往雾峰松竹交道出口内侧的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当中。目前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哦，正在拖吊当中。那后方这个车速比较缓慢，从18公里开始呢，都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来，朋友，今天已经是5月29号啊！哦，财政部提醒呢，114年度的所得税结算申报呢，到6月1号截止哦，也就是呢，到礼拜一截止。提醒民众多加利用网络以及线上缴税管道来完成申报。根据统计，到5月28号，就算到昨天，综所税完成申报已经有613.6万件。大概是去年申报总数的大概87.9%。那民众如果使用手机报税，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其实你只要写综所税就会出来了哈，你手机打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那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下载税额估算表。并且进行增减抚养亲属或编修所得扣除额资料等等的编修，再依照指示输入缴费或者是退税，缴税或退税的资料之后，点选申报资料上传，就可以顺利完成报税了。那如果采零柜申报的话呢，各地区的国税局今年依照往例呢，规划加班收件的时间，那结算申报截止日的6月1号中午呢，会加班受理。那当天在下个礼拜一延长收件到晚上的7点钟。财政部表示哦，这个已经报了大概这个税额申报的有613.6万件，其中网络申报是550.3万件，税额试算件数是61.2万件，两者合计是611.5万件哦，占已经完成申报的99.7%。那此外，114年一例所得税已经申报的是104.9万件，占去年申报总数的93.2%。好，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报的朋友呢，其实很方便啊，哈，你也不用什么跑到这个国税局去，不需要啦，哦，你只要这个网络申报或者是手机申报。手机申报呢，大力推荐啊，为什么？我今年也是用手机申报，哎，以前我只是扫个 QR code 就可以报，但我今年特地，这个用手机申报。第一，我想要了解手机申报现在都解看不着吗？真的是蛮方便的哈，你只要用这个输，我是用那个健保卡输入身份证加健保卡，不知道手机好像手机加健保卡，因为我已经完成申报，有点忘记。那就是很简单，输入之后呢，我的税额就跑出来了。那我的税额跑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个。

缴税了啊，就这么 easy 啦。所以呢，点一点用用就可以完成申报，真的很简便哦。那现在整个申报数呢也已经完成了大概 87.9% 公里，但是还是有超过 12% 的人，将近12的人还没申报哦。提醒大家，6月1号礼拜一是最后的截止日。好消息，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 21.5 公里往雾峰松竹交流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大概东向16到 21.5 公里就是往雾峰崇德到松竹呢，目前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出外的戆仔，有时嘛在吃泡面。若想起妈妈时，目屎就流袂离，心目中永远的第一名。

林九登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妈妈的料理》。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南下路段车速较慢的所在呢，对新的系统开始吼，一直到南下的102公里哦，目前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呢。这是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97公里到南下102公里哦。新竹系统前后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01公里到104公里，就是

在这个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速度也慢一点啊，之前的事故排除哦，那车流在消化当中哦。那目前台七十四线呢，就是在东向16公里到21.5公里，也就是往雾峰、崇德到松竹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哈。那因为虽然说这个松竹交流道出口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这个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就造成这边的速度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来听下这谢金金所演唱的《跳慢步》。

这是谢晶晶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跳慢步》。好，现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车速较慢的所在，南下97公里到南下的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后的车速呢，目前大概。

0: 维持在60公里，稍微慢一点哦，卡不好行哈。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哈，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开始车多，为什么安内呢？因为国道一号北上 166.8 公里哦，过丰原之后呢有散落物哦，过丰原交流道北上的 166.8 公里，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造成呢这个后方回堵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现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点。那至于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的都是正常。那至于国道一号刚接货哦，对，北上这个散落物是在北上的166.8公里啦哈，也就是这个丰原交流道过后有散落物，就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好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呢，就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往这个河南路方向呢，这个车子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原本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后龙关海大桥的这个施工呢，已经本来说要到晚上8点钟，已经提前在6点13分的时候就撤除了哈，所以南北双向的关海大桥原本施工的路段都已经排除喽。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车道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路网图的国三北上木栅过后南港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定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台汽4线的崇德到松竹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多。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3: 李长伯，你偷吃哦？
2: 我哪里偷吃？
3: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

0: 还叫他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0: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

0: 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财哦！
0: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吉言，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十点钟。啊，国道一号北上，因为 166.8 公里过丰原交流道有散落物哈，这个散落物是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所以就造成呢，现在从丰原交流道开始呢就有回堵的情形，因为它散落了两个车道。至于在北上路段，新竹的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78.2 公里，还有北上的这个 76.6 公里，都是在杨梅路段哦，连续有两起事故发生，也造成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东向往雾峰16到20公里，崇德到潭子系统呢速度还是比较慢，虽然先前的这个松竹交流道出口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东向在16到20公里，就是崇德到潭子系统的车流还在下滑。那台中雾日高铁站的周边道路现在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呢，西沟爸在199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就叫做爱情的尽头，这首歌曲呢也叫做爱情的尽头。

是狗爸苏恩请为同名专辑的歌曲《爱情的尽头》。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北上的 166.8 公里，因为呢，在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有散落物，现在大概从丰原之前169公里开始，车速就变缓慢。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而国道一号北上76.6公里，在杨梅路段呢是有事故，那所以就造成后方从79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6到20公里，因为往雾峰方向从德到潭子呢现在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先前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至于在台中市乌日高铁站的周边道路，今天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啊，所以这个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这是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烛光》。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了 166.8 公里哦，就是呢，在过丰原匝道有散落物，所以从丰原匝道开始就一路车多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再往北呢，北上呢，在杨梅路段有事故，现在排除了，车流在消化。从这个79公里到77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哈，这个原本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那国道一号在南下105到107公里哦，头份之前大概有2公里长的车速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是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哦。接下来听的1996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掌心》。

为大家介绍的是武印良品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掌心》，应该很多人一起唱，对不对？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车多点，就是因为受到北上166.8公里哦，就是在这个丰原交流道过后有散落物在中内侧车道，所以就造成呢从丰原交流道开始车速比较缓慢哦。那目前这个散落物还在哦，速度大概回堵到丰原路段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79到77公里，虽然这个杨梅路段事故排除，但是还是有2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车流在消化。那国道一号南下呢105到107公里呢，头份前啊车速有2公里长，维持在60公里哦，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台中市的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哦，这个是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呢在河南路前呢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1996年的金曲，大家记得这位歌手吗？黎瑞恩所演唱的《秘密》。台78线原本西向 39.3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公务段已经排除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之后，立刻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且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3: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2: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亲友降低戒心，一名58岁赵姓妇人险些转账给外甥，却连对方的姓名都说不清楚。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获报之后，及时到场，成功保住新台币80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疑似有民众遭遇诈骗，警员林长汉、刘燕妮火速前往了解。现场一名58岁赵姓妇人准备提领信用贷款近90%的金额给外甥，却连对方姓名都说不清楚，疑似落入假亲友诈骗陷阱。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燕挺说，
5: 经了解赵女前往银行欲提领新台币80万元，并兑换成人民币转账给外甥，为赵女不久前才办理高额信贷，且询问资金用途及收款账户身份均无法正确回复。警方随即向其分析，并提醒假亲友借款等诈骗案件常利用亲情降低被害人戒心，经耐心劝说后，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80万元积蓄。
4: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提醒，若接获久未联系或声称电话号码更换的亲友讯息或来电，内容涉及金钱往来、投资或换汇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继续遭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且同步执行为期七天的取缔毒酒驾大执法的勤务。截至目前，已经查获毒驾案件七件，展现警方强力扫荡毒驾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二警分局从5月24号起配合执行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从5月25号到31号同步启动自办取缔毒驾酒驾大执法勤务，全面动员警力执行路检盘查、巡逻拦查及溯源查缉等工作，持续强化查缉力道。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2: 昨晚28日20时许，本分局执行路检勤务，发现张姓男子驾车行进路检点时神情异常，经盘查后坦承有毒驾情事，警方随即依法逮捕送办，并依规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严重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酒驾勤务，全面净化辖区治安与交通环境，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特别留意。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是27度，后龙27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月潭22度，古坑是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英玲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好的，接获国道三号哦，这是在南下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这个内侧车道，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驾驶朋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没有把车灯打开。就是有时候它不是自动的，它必须你手动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哈，你是不是有把车灯给打开呢？哎，给你开车灯哦。那此外，目前呢，在这个车流部分，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的81公里到79公里哦，就是湖口交流道之前，还有北上的77到75公里的杨梅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哦，不会太慢，但是呢，就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都请您多点耐心。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内侧跟中内侧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目前的车流呢 OK 的哦，都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Kelly Mirock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Chocolat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的77公里到75公里的杨梅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呢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这个是来自 Back Number 所演唱的《幸福》，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77到75公里的杨梅路段，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稍微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请您特别小心留意了。

Chick Shock。好，这是来自 FS 所演唱 Electric Shock。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朋友们，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杨梅到麻豆，哦耶，都恢复正常了。之前在杨梅路段。

0: 北上都还有不好走，现在已经终于快九点了，恢复正常了。那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正常哦。
1: 哇，种子
2: 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顺利繁殖，演化出不同的方式来散播种子。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种子旅行的方式吧。植物为了保护种子，会把种子藏在果实里面。根据果实的外观和结构，我们把果实分为13个种类，常见的像是坚果、核果、浆果，而栗子、樱桃、番茄就属于这一类。而会飞的蒲公英种子则是属于兽果。大叶桃花心木的种子带有一片薄膜，这类种子被称为翅果。有些种子会包覆在豆荚里面，像是我们常吃的毛豆就属于是荚果。而这些带着种子的果实要怎么去旅行呢？第一种交通工具就是风。跟着风到处旅行的种子特点就是轻、瘦、细、小，或是带有细毛或棉絮，甚至有薄薄的翅膀，风一吹就到处飘扬，能让种子散播到更远的地方。第二种交通工具就是水。通常生长在海边或水岸边的植物，它们的果实具备有像是游泳圈的功能，可以飘在水面或是浮在水中，随着水流飘到适合的地方，然后落脚生长。第三种交通工具当然就是靠动物来运送了。有些种子外表长着针刺或倒钩，当动物经过时便默默地搭上便车。有些种子则是有香甜的果实，吸引动物来采摘食用。而丢弃不吃的种子也可达到繁殖的目的。最后一种就是种子的自助旅行了。这一类种子在成熟时靠着果皮的干燥收缩，在爆开的瞬间所产生的弹力将种子弹射出去，虽然弹射的距离有限，但也是常见的散播方式呢。如果你今天也是一颗种子，你想用哪种方式去旅行呢？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还有国道六号无缝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好走哦。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过后，黑色小客车没开灯。省道的消息，台30线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的路段，这里是有落石的。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大溪过后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南下 北上国三北上的128.5公里有掉落物。目前看起来呢，在云林的古坑路段还有台南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游龙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有遇到下雨，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

0: 根基。
1: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限。那为了确保

0: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以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1: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决心。
0: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2: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0: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5: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我们刚刚接获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居然机车骑上来了，真恐怖。大家得被注意哦，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现在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 OK 正常好走的。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

这是魏辉尼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想阿布，就是想念阿布的艺术啦齁。现在在国道四号，就是在东向一号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麻烦您特别小心。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上来。而目前呢，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

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都是正常好走，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也都是正常的。那此外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哦，这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目前呢车流是 OK 正常的。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麻烦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更。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假日的天气状况如何。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中南部的山区啊，华东地区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提醒大家在外活动要留意安全。目前这些区有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而明天封面远离并逐渐消散，不过清晨的水汽仍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白天环境主要是偏东北风，在华东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是周日和明天的天气应该是比较类似的。那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而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在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那前往日本的话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对台中来讲比较没有影响，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希望可以下点雨，也没下下来。
3: 对，目前的话，台中现在是刚好在山区哦，我队友在发展，但平地可能就比较没有下到这样。
2: 那明后天也是一样哈、
3: 啊。明后天午后对流开始，其实平地可能也是会有下到一点啦，不过可能山区还是比较多，平地可能零零星星，或是要比较接近山区的平地才有。对，还是可能是比较偏晴朗，可能还是要防晒，多补充水分这样子。
2: 好的，谢谢。
3: 好，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国道4号东向丰原1号隧道外侧车道原本说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哦，国道原警说呢这个没有发现哈，中区交通中心说没有发现呐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所以目前国道1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呢，金马龙喜进雄后行。

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夜头三十度》。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对油门按摩刀拢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都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目前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往河南路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在下个礼拜一到七月十五号哦，这个蛮长的一段时间哦，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钟，台十六线的21到21.1公里南投的水里仁和路段施工会进行封闭管制，那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放行，每小时放行十分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这是在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七月十七号哦，蛮长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台十六线21公里到21.1公里南投水里仁和路段施工封闭管制哦，那单线双向管制轮流放行，每小时放行十分钟的状况呢，要请您到时候就是下礼拜一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还有一个施工预告，也是下个礼拜一上午的十点到六月五号中午的十二点，国道三号和美教到南下出口往和美方向呢封闭部分的车道施工，还好它只是封闭部分的车道啦，表示南下还可以下来，往和美方向还是可以下来，就是封闭了部分车道的施工状况呢，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都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施工点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在下个礼拜一呢开始到7月17号，这个到礼拜五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台十六线的21公里到21.1公里南投水里的仁和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管制单线双向管制它是用轮流放行的方式，每小时放行10分钟，到时候。

那就要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来行驶哦。这是个施工预告，在下个礼拜一六月一号到七月十七号哦，就是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台十六线二十一公里到二十一点一公里南投水里仁和路段施工封闭管制，单线双向管制轮流放行哦，每小时呢放行十分钟，请驾驶朋友呢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待会呢在九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到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挹注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 9.64%，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三到五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 0.25 个百分点，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阳性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东富冈地区时，与刘姓男子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过程中刘姓男子疑似持枪朝车外比划，造成阳性男子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在台东市松江吉林路口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查系阳性男子驾驶车辆与刘姓男子驾驶之车辆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于路口停等红灯时发生口角，过程中刘男持疑似枪械物品朝车外比划，杨男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
4: 警方积极查缉，迅速在台东市区查获涉案车辆以及刘姓男子，查扣辣椒水枪一把，全案依恐吓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驾车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延伸冲突，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雨量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积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7: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6月5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6: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

0: 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三到五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4: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那神燕，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每礼拜一到拜五 AM 7点到 AM 10点空中奇缘的节目。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好，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我们整个中部路段都是 OK 顺畅的。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目前车流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

被看好可以拿到大合约。当时多家美国媒体预测村上宗隆有机会拿下大概新台币157亿元的合约。然而呢，由于外界对他的三振率击球确实能不能适应大联盟投手产生疑虑，市场反应最终不如预期，只能以2年短约加入白袜队。没想到村上宗隆转战大联盟毫无过渡期，初期就展现了长打火力，曾在登上大联盟后连3场开轰，虽然一度陷入短暂低潮，但4月中又打出连4场全垒打的恐怖火力，光是3、4月就累积12轰，进入5月依旧维持高产量。日前呢，面对双城更压过法官甲级，成为美联最快达到20轰的重炮手。更惊人的是呢，这个村上宗隆呢，在6月前呢就敲出20支全垒打，写下大联盟新人史上首次出现的纪录。开季55场就达成20轰，也让村上呢成为了白袜队史上3位完成这个壮举的球员。而根据薪资网站的资料，村上宗隆年薪大概1600万美元，大概25.5亿台币。换句话说，球季打完，完约3成，村上宗隆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他本季的年薪，白袜几乎可以说是提前收回成本。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 OK， 都是正常好走。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哦，这是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的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好，待会呢在晚上的十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礼拜六日呢会继续由假日主持人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随时锁定尽管由这个所有的主持人来陪伴大家。那我们相邀下个礼拜一晚间的七点到十点，空中奇缘再相逢。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Bye bye.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过后的公车1257没有开到车灯哦。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省道台61线南下的7.8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没有排除哦。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暂时不能走。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封闭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到平镇二路面进行施工，要改走平面的车道。台61的南下34到42公里草踏到观音路面施工，也要走平面。台61的北上双向，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首歌来自池修，叫做《第一名》。10:10，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常恩。0800000123，这里有一个事故啊，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外线有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喽。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他是谷谷，不会爱就别爱。

卓文萱，歌曲叫做独家快乐。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是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啊，外线有一个人牵脚踏车往南走啊，哦，怎么会这样，注意咯。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为什么现在财经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呢？因为这礼拜不好玩，我想前二十名只有几位歌手，你知道吗？一二三四，前二十名只有四位歌手，然后前十五名只有两位歌手。哎，前十名只有其中一名是他 ，Ella Lenny， 这首歌《Choosing Texas》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一，本周下滑，不过应该下礼拜可以爬回去。其他的哈，通通是 Drake， 都是 Drake。那第十五名也是 Drake， 然后第十四名 Ella Lenny Be Her， 然后十三名开始全部都是 Drake 了。那 Drake 的冠军单曲是 Janis STFU， 哎，就会来听听看。我们来听 Ella Lenny 的歌吧， Choosing Texas。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尤其苗栗及南投山区雨势较为明显，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而整体的环境会逐渐转成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4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机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5: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4: 此外，

0: 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3: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2: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友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各自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三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颗罚金。唯一不得一颗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流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5: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6: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同样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5: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针对运动选手提供全面的培训与实质奖励补助，涵盖范围包含机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

0: 经费补助以及基层三级培训与科学化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报道。
1: 台南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两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2: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1: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4: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0:49，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络上恩 in the night。排除讯息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这边本来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边，在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呢，有一个行人牵着脚踏车往南走在外侧车道，要小心呢。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来欣赏杨世轩的歌《三菜一汤》。

爱整一幅下凑佛刹凑到新竹，然后凑长到板凳中个巴士，站个到新埔。上次的车站会探路，介个老人家会打嘴鼓讲：“哎，你是哪？我爱是做白啦，爱是卖东西，有办有办。”大半个探路几条钟，开了个黑夜，打嘴鼓个时间，还是会迟到。嗯，我转到佛位。

来自王中维，这首歌叫 Niam。 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11点前哦，这首歌是来自娄俊硕的作品，叫做钥匙还你。我们等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这边内侧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也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看到就是在稍早哦，排除了讯息，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怎么过了这些

来自倒车入库，歌曲叫做《老兄》。11:08，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哦。还有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要注意啦。这首歌是喵喵 Flow 跟张立成一起合作 ，Still Fake。

11:17，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的外侧路肩跑跑车，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跑跑车。

理想混蛋歌曲《万事大吉》，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这是台北桥，要往三重方向，刚刚这边机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心一下。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歌曲叫《第一天》。台十七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要小心哦。接下来是有阿 SOBI 的歌，这首叫《喜欢你》。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他是 Adele， 歌曲是 One and Only， 还有刚刚是 Olivia Lim 的 Love Alone the One You Love。 11:42，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呢。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晚上开车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哈欠连连啊，觉得好累啊，眼睛打不开啊，无法专注。先去休息一下，收费站。哎，不对，不是收费站，是休息站。收费站是以前的一个人造 ETAG 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天哪，暴露年纪了。I love you, John。陈珊妮。

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她是许哲佩。国道六号爱兰到普里路段哦，说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了。来听旺福歌曲到 Sayonara。

来自旺福，歌曲叫做 Sayonara。 待会12点，5月30号哦，欢迎回到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爱情的大坏蛋美秀集团。我在这个的位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在烦恼中让时间流失会显得太可惜，过去的事就 Let it go，
3: 准备好倒数 countdown 迎接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握每个瞬间创造快乐吧。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4: 真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帮我留意一下。国道六号双向爱兰到埔里路段，稍早说这边是下大雨的哦，可能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再来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平面车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听到是吴美玲跟郭忠佑合作的《旧钥匙》，古搜集12:08。国道6号往西林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径有4台车抛锚，那现场有一些散落物，要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喽。

12点18分，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拖吊车抵达了，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哦。

0: 这是问题总部所翻唱的《伤痕》。12:27，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外侧路间有行人呢，逆向往南走，这个要小心一下喽。晚上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一夜长大。
1: 雨一直下。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新写的旧歌。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好，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外侧护栏还没有排除，要帮我注意一下。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就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造船，九哥，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是造船的现场演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刚结束他的演唱会啊。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国大华系统外侧路肩是有狗狗的哦，注意啦。大概再靠近刘若英。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2:5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4。今天是5月30号啦，封面远离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南部有零星降雨，环境是偏东北风，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29到32度啊。新竹以南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哦，防晒多喝水好吗？伊森陈奕迅，你的背包。

来自 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叫 Seven Years， 晚安，明天周末我不会在这里，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大华系统，在外侧路肩有流浪狗哦，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有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在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外侧车道封闭到6点。还有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是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平面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久不见了各位，上个礼拜请咱们的秋哥以及阿红哦，来帮大家，应该说来跟大家见面，帮我代班啊，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哦，让阿金呢可以在难得的休假，应该说难得的请个假出国玩啊。哇，上次出国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也算蛮难得的哦，因为之前出国呢其实是跟亲戚，然后我们是年轻人比较多嘛，所以是才自由行。那这一次呢是因为长辈比较多，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团啦，跟旅行团跟自由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哦。而且旅行团这边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并不是说跟旅行团 就不好哦。虽然说你的行程啊可能都会受到旅行团安排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事情。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负责一个十几个人的家族大旅行哦，那十几个人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50岁以上的长辈啊，不会讲英文啊，也不会讲日文啊，什么都不会，甚至连用手机查资料都有点小小困难。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自由行，其实哇，身为主办方的或者说身为号召者的年轻人们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啊，成员啊是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们的话呢，我是觉得跟旅行团这个选择是蛮不错的。这5天在金板神，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的。哦，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台湾很热很热，觉得快要不行动没掉，我一定要出国去避暑，感觉日本好像不错的话呢，哦，那我只能说你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几天啊，我在日本大概第一天的晚上我回家就晒伤了。哦，虽然说没有做好防晒是我的不对啦，但是可见啊，光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走路呢，我没有被衣服遮挡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全变色了齁。所以呢，我也是马上在回饭店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我马上去药妆店，其他人在采购他们要帮朋友带的一些药妆品齁，我不是呢，我是去那边找有没有可以让我的身体晒伤的部分趋缓，比较可以让它修复的东西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台湾很热，你想去日本游玩顺便避个暑的话呢，哦，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好好的玩就好，哦，那个避暑什么的呢不要想了，因为很热，哦，真的很热，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到哪边去了。好啦，既然都讲到天气，那我们一样哈，老样子，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天气状况了。来到了5月30号5月底了，这几天真的是有点可怕哈。那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今天的状况呢？好，5月30号礼拜六，风面远离而且消散呢，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是比较多的，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北风的，所以华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再麻烦大家要往山上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可能哦。接着来到了温度啊，大家最关心的今天到底多热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突破36度高温的几率呢是蛮高的哦。那这句话很重要，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基本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啊。五月底看来天公呢是有点美过头了啦，让整个天气好到一个不行哦。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最好是带把那种抗 UV 的伞哦，遇到下雨也能用啊，阳光大也能用，保护自己的皮肤跟身体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来到节目第一首歌，

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曲《好久不见》，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每次只要我们这种六日的主持人呐、啊，一次请两天假呢，就是下个礼拜整个都见不到面了。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15，目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外路间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已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接收到这一台抛锚车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国六这边，国道六号爱兰到埔里路段，如果您行经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呢，在顶金系统往国石，接国石往西的匝道，这里原本是有2辆车子撞外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那汐止隧道的施工呢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边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吴美玲，《爱到永远》。

0: 听到是吴美玲的歌声，爱加永远。今天我们在一分路况的消息，有拍出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 4.5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刚才北区交控跟我们传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我希望这只小狗狗平安顺利的到其他地方了。好，那接着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在国一北上113公里头份之前外路间原本说有行人逆向误闯啊，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待会在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的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可能跟旅行有关哦，旅行跟心情有什么样子的牵扯，他们有什么爱恨纠葛，我们待会一起来聊一下。刚好上个礼拜我出去旅游嘛所以呢刚好也算是应景，有这个话题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接着继续来听到歌曲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
1: 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心。

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几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送给大家来自金泰佑跟陈星月的 Just a Little。 等等见哦。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继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啊、跟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目前呢，路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的哦。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留意到，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呢，收到国道1号。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哦，已经过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那接着呢，台65线的施工在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这里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台66线呢，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目前也是施工的，要请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屏东的朋友们，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刚才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发布了一个特报哈，那提醒一下屏东县的麟洛乡、内埔乡的朋友，这里正在发生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非常的危险哦，并且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啊，哦，闪电落雷。哦，那要请屏东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还有山坡地的塌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会积水哈。哦，再麻烦留意了。那行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能见度呢应该是蛮低的啦。我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行车距离。好，那讲着讲着呢，刚才提到的齁，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国道1号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消息，有热心的听众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也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小狗狗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了，都可以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好了，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吧。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刚好上个礼拜阿金请假了嘛。

那请假去干嘛？我去日本玩了5天哦。旅行这件事情呢，应该多数人都是喜欢的哦。那为什么旅行会让人开心呢？你有想过吗？哦，可能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想说，嗯，出去玩当然开心啦、啊，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因为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啊，感觉开心的那个关键字哦 ，keyword 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啊。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哦，那你会开始去想象，哇，那我去那边有什么没有体验过事情？比方说，你到那边看他的第一眼的海景，或者是吃到他们当地的第一口美食，又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什么，可能滑翔翼，可能跳伞，或可能有一些很新奇你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些第一次体验的新活动，哇！以上讲到这些首次的体验呢，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哦，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最高的幸福感。好，那神经科学家沙洛特也解释呢，旅行中感受到的愉快情绪激增啊，主要是源自于去习惯化啊，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体验新事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焕然一新的快乐哈。而反之呢，一旦我们适应了新环境，快乐的感受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呢，沙洛特也建议大家哈，比起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啊，你不如规划多次的短期旅行哦。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可以让你的大脑去反复体验新鲜感，避免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失去兴趣。这感觉像很像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哦，像我也只去过，包含上次2次哦。那我觉得去日本玩真的非常的棒哦。那有些人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那好想去日本住哦。哦，但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派声音跑出来，然后他会说不要。你去旅行当游客可以哦，但是你要在那边生活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因为你当游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游客的身份在，你去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有趣好玩的事物嘛。但如果你在那边生活呢，你必须要去习惯哦，你要习惯文化的冲突，你要去习惯日本人的严谨哦，然后他们做事的规矩，那你还要去磨合很多东西哦，所以真的是当游客就好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国家，你可以多去几次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人搬过去那一边哦。好，那这篇文章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学家贝尔哦，他建议大家说，哎，我们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仪式感，就可以把假期的这种度假的感觉，在你收假之后还能带回家了哦。比方说，像是在前往机场前固定做某件事情哦，帮助我们可以稳定情绪跟放松哦。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个仪式感哦，不一定是要照着他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自己设定的东西。哦，然后用这样的仪式感呢来缓冲，缓冲什么？哇，你要收假了，你很想继续玩，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的这一种压力啦。哦，那这样子把假期感带回家，其实呢，哦，对于你的生活呢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努斯鲍姆说呢，旅行啊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充满了新颖性还有复杂性。好，那这样子的对生理的，应该说对身体内部脑袋里面的影响呢，哦，它不仅哦可以让你快乐，它也可以干嘛？改善情绪，降低血压，哇，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有空哦就出去走走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你也想有空走走嘛，但问题就是没空啊，那怎么办呢？好，怎么办？刚好我也查到另外一篇文章哦，他说，诶，你知道吗？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光是想着去旅行，就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转哦。这么神奇哦，
我不用出去，我光是靠我的想象

就能够让心情好转吗？哦，那这是一种期待效应。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光是规划或者是很单纯的憧憬未来的这些会让你感到快乐愉快的活动，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你的脑袋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呢，然后就会提升幸福感哦。因为呢，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啊，能够有效的转移大脑对压力的关注，起到心理止痛剂的作用啊。所以啦，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出发去旅行的话呢，不妨哈，现在脑袋里面来一场想象的旅行，也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休了一个礼拜的假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应景一下好，出去玩就讲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单元内容啦。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来脑内想象旅行一下了。我们来听到歌曲，黄玠的跟你出去玩。

来自国王黄玠的《跟你出去玩》，每次听黄玠的歌曲都可以让心情感到非常的愉悦啊！时间是1:4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国道6号双向呢，在爱兰到埔里路段正在下大雨。那此时此刻呢，下大雨的地方还有屏东县哦。中央气象署现在呢，唯一全台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就是屏东县呢，整个屏东县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哦，下得非常夸张啊！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呢，哦，他们还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里的降雨呢是有致灾性的啊，非常可怕哦，一定要慎防河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的淹水。哦，还有能见度很低的一个情形，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得报警挂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小木船》。

来自许哲佩的小木船，你会想要买一艘船住在海上吗？听起来很惬意哦。但如果真的给你一艘船，让你就坐在上面，然后度过余生，我是不太能接受啦。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另类囚禁哦，好像不太妙。但如果今天这艘船是什么豪华大渡轮，上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人有。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好像也没有不行哦。就是要看这艘船到底规模多大了。好，时间来到了1:53，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也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个小时收听晴光的你，可以让心情愉悦，让精神。如果你在家里的话，睡觉没关系哦。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拜托就来麦困。那可以拿度过就 Kong Boy 哈，如果你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话记得报警逛啊，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

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两点前送给大家蔡依林《海洋之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再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关。

因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六十六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台六十五线呢，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补充，在台三十线这边呢，双向10公里处呢，客城路段因为落石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县是有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哈，麻烦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低洼地区可能淹水，河水也会有暴涨的可能哈。那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你在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在网络上拄到真爱和细腻了，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让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的金额。想要知道更多诈骗的资讯，赶紧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中央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现在的你在哪个地方收听警广呢？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吗？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比起白天的时候呢，凉蛮多的，但我不确定

是不是只有北部这么凉哦？因为我来骑车到电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上面的温度啊，户外的那个温度是26度，所以骑车没有穿外套是有点

外的风是有点暖的哦，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该开冷气还是得开哦，不然你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光是要睡觉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如果影响到你隔天的生活、工作、上课，哇，如果你整个人被热昏头了，你应该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还是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一点啊。去日本五天呢，让我觉得离开家乡的感觉有一种很微妙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有点像是上一个小时单元里面讲到说，哎，那种快乐是来自于新鲜感，因为你第一次去这些地方，体验到当地的各种第一次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嗯，哇，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来看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体验过的地方哦。所以即便呢，我们五天的行程哦，因为跟着旅行社嘛，那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跟团就是要一直走路赶景点哦。哦，我们的行程呢确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只是没有到很赶就是了哦。每一个点至少都有个一两个小时时间可以做停留，然后散散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走很多路啦，哦，因为一整天下来呢，那时候出发之前哦，旅行社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带好走的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日均10000步起跳哦。听到之后全部人傻眼哦，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是一个30几个人的大团哦，行程也不能说改就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去走了。那我觉得整趟下来呢，虽然很累啦，但是该去的景点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有点深度的旅行，假设我今天去到某个外县市，或者是去到某个新的地区，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旅馆睡觉哦，或者是单纯的去吃美食吃点东西，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空虚哦，因为我好像对这个地区对这座城市没有很熟，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不知道他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哦。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饭店里面也是可以用手机查资料啊什么的，但是比起说在舒适的室内吹着冷气看这些文献，那我会觉得哎，我还是比较希望比方说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然后我亲自走到那边，然后在边查他的资料，然后边认识，实际用双脚去踏一下那个地方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个当下的环境，我会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才是真的有所谓哦，认识这个地方。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反正休假嘛，你既然都出去玩了啊，钱也是花你的，时间也是花你的，所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祝大家每次听到阿金的声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睡觉的话，这首歌蛮适合你的，而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歌曲不想睡，如果睡不着，那就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啊，如果四点你还不想睡呢，没关系哈、哦，反正我们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啦，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现在时间来到2点16分，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了，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三北上 155.5 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那这边也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5段往4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全面都在施工封闭哈，那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现在还睡不着的你，除了在工作之外，

广告六不会叫，来自青虫 ROE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接着还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佩玮。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捂"，捂住嘴巴的"捂"。

林佩维的屋。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 Ball 冰球乐团《西伦奥德拜》。歌曲过后进入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我们待会见哦。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有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电话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声》。

金虾金水金生金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单元内容。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边不会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里在施工后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后，全面呢都在进行洗铺的工程，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好的，要来跟大家精神警示一下了，警示什么呢？看一下最近有什么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呢、啊？好了，首先呢，有名马来西亚籍的刘姓男子以观光的名义到台湾当诈骗集团提领赃款的车手，13天提领30名被害人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受骗款哦。哦，那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呢，依照这个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定应执行8年的刑期啊。好，那根据判决书呢，这名刘姓男子、哦、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哦、他在民国114年6月的时候呢，经营通讯软体 Telegram 被诈团招募、哦、那从马来西亚呢以观光名义免签证入境台湾，约定当提款车手，日薪3000元、哦、还可以抽取每次提领金额 1% 作为报酬，那食宿费呢都由诈骗集团来给付。哇，真的是开的条件很好哦，但是他是做黑的啊，这个就不行了。那这个刘姓男子呢，就在去年7月开始、哦、在银行的 ATM 啊持提款卡不断的提领

现钞。哇，同时使用行动电话，遭远警上前盘查后当场逮捕了。那警方查获的时候呢，这名刘姓男子呢已经取得食宿费用 1.3 万元，还没有领薪资以及报酬。所以你看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就是跨国际的在犯罪哦。当然不只有外籍人士来台湾当车手，也有非常多台湾人呢到国外去当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打手或车手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也不要去做黑的，真的是工作找一定找得到啦啊，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有些真的很累，但是再怎么累都比做黑的来得好哦。好，那接着呢，最近有个校园爆炸案哦，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台湾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好，嘉义地检署呢侦办竹崎废弃校园爆炸案的这个部分啊，周姓余姓男大生呢他们两个人啊是自己在网络上去找怎么样去调配制造爆裂物。那从去年12月起到今年4月，先后引爆了6次哦，哇，真的很多诶。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他们引爆这么多次哦，现在整理这个资讯呢发现有点可怕啊。12月到4月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去爆一次哦。好，那检方呢日前侦结哦，建请法院具体求刑7年6个月啦。好，那警方呢他们在把两人具体到案之后呢哦，然后在他们同意之下实施搜索，那当场扣得呢硝酸铵、铝粉、还有雷管20支、引线21支，以及爆裂物 ETN、还有电子棒秤等等大批化学原料，还有制作的这个作案工具哦。所以非常的，只能说你好奇心啊会杀死猫，那你也不要呢这样子欧北乱来啦。检方指出，这两名大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为止呢，先后在高雄市海边某空地以及嘉义县的某空地以及某废弃国小校园内引爆总共6次哦，那导致呢该处的校舍主要结构毁损外推，哇，非常可怕，丧失效用了，那对社会大众的生命啊、身体啊、治安呢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还有危险哦。所以检方呢就这样子去求处呢哦7年6个月的刑期啦。好，那最近讲到治安呢，大家应该脑袋里面会浮现的字眼是什么？毒驾哦，真的是最近丧尸烟弹的危害哦，有点夸张啦，夸张到就是你3不5时就会听到，哎，哪里也有人在抽丧尸烟弹，然后哪里呢，哦，又有人毒驾被抓之类的哦。好，那这里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毒品也是在社会当中流窜的啦。比方说像这一个新闻呢，他是说桃园市有一名21岁的吴姓男子哦，在吃了掺有 ketamine 的香烟之后呢，然后毒驾到花莲呢，哇，他吸毒之后从桃园这样开一个北回归线哦，这样子应该说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开一个北回线这样子，然后到花莲去，非常的可怕哦。后来遭到警方拦查之后验出毒品反应，那在他的车内呢发现5000多支的彩虹烟，重量高达了8000多公克哦，非常之多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去吸毒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假毒的话呢，请一定要阻止他，然后大义灭亲一下哦，吸毒害人害己啦。你的这个毒瘾一旦开始养成了，哇，你下半身基本上就没了哦。你之后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花钱买毒，然后就没钱，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你只为了让自己可以一直吃毒下去哦，哇，真的是太不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落实哦，绝对不要接触毒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哦，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啊。哇，
涵盖的

面向蛮广的齁，从诈骗到毒品啊都包含在内，还有很可怕的这种爆炸的案件啊，都是在麻烦大家，你有这个好奇心齁，应该都会有相对应的职业或场所哦，是可以让你去发挥才能的哦。那你好奇心要用对地方，当然不要对毒品感到好奇齁。不过这里讲的比较感到好奇是不要去吸食，不要去买卖哦。你可以多做点功课，然后去了解各个毒品它的危害哦，它的整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好奇是没有问题的齁。你了解越多，说不定呢，你对于要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制止在身边吸毒，应该说身边有在吸毒的人哦，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了解这个毒品的它的样子越多呢，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的齁。但是呢，千万不要了解到你自己好想试试看齁，那就不对了齁。好的，时间是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有没有正在收听景广，然后跟阿静一样是上夜班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这首歌送给你，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在外工作的朋友，阿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我们一起在空中努力，互相做一捧啊、哦！时间来到2:48，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屏东县的朋友。哦，屏东县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现在是有豪雨特报的。那接着呢，除了屏东之外，高雄跟台南也有大雨特报了，整个南部都在下雨哦，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听到的下一首歌，尽管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哦，所以呢，只要你打开，你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来自戴爱玲的歌曲《I'm Not Alone》。

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八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三点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耀乐团的《永恒的光》，希望这道光可以照亮你开车的道路。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刚刚接获中区交控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以及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风洞时也正在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以及台一高架这里是三重区的路段呢，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了。补充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时间，带你听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哦，请各位留意了。那也请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哦，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呢，该保养该维修哦，就不要省这笔钱哦，请一定要落实啊，不然呢，真的开到一半掉卡哦，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要来听怎样的回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上个礼拜我请假去日本玩哦，那除了有旅行社的既定行程之外呢，晚餐吃完通常呢大家都是自由时间了，看是要在饭店休息还是要自己出去晃哦。哦，那我呢机会难得，我就开始在日本喝酒哦，去跑日本的酒吧，哇，几乎是每天都在喝啊。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饮酒适量哦，请依照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哦来做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忆歌单这半小时来听一下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曲，姜育恒。专辑同名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听到了1993年的歌曲，来自姜育恒，专辑同名《别让我一个人醉》。一个人喝酒听起来蛮孤单的哦，但其实说认真的，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喝酒的。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晚上就在玩电脑的时候，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呢，自己在电脑桌前面喝自己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蛮棒的啦。也不是说一个人醉就很孤单嘛，跟朋友喝有跟朋友喝的乐趣，自己喝有自己喝的那种气氛嘛，不太一样，很喜欢就好。但还是要提到酒，就要来呼吁一次哈，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可以叫代驾，你可以指定驾驶，你也可以坐计程车，就是不要酒驾了。时间是3:11，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外路间有抛锚车，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下一首歌曲，1990年周华健的歌，收录在《我愿意去等》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就一个字，醉。

来自周华健1990年的歌《醉》，这首歌歌词跟他唱的方式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醉啊，完全就是一首哇，你很适合在喝醉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情绪涌上来，然后可以唱的歌曲。时间是3:17，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好，才刚讲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9公里处，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

见这边有自撞车哦，请大家一定留意了。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来自蔡秋凤2012年的歌《醉袂停》。

蔡秋凤的歌声醉未停。3:22，刚刚有提醒大家哈，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好，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哦，车子是有点斜斜的哈，然后是确实占用到了外线车道，那有闪着双黄灯，驾驶是下车在车。

车子的前方哦，可能大概10公尺左右的位置。那后方呢，看起来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板的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事故处理相关单位的车辆到现场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各位行经国三北上土城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自撞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的下一首跟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蔡小虎的《爱琳醉了去》。

蔡小火瓜，艾琳最 lucky， 是不是让你很怀念呢？听歌的过程，又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

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还有怎么这半个小时传来了第二起的自撞事故呢？好，那前面那一起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的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自撞车的，那国三的这一起自撞事故呢，现场已经有国道警察在处理当中了哈，警车呢也已经停在后方了，那有北方三角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呢，国三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这一系列跟酒醉喝醉有关的歌，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裘海正1993年的歌《我不是真的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到歌曲来自 Jenny 跟 Dominic Fike 的 Love Hanover， 时间是3:37。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呢，也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的。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的自撞车哦，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的，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的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

毛车也还没接获排除。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继续提醒您，夜间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的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是在施工的，那也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的提醒各位，目前南部呢都在下大雨啦，台南高雄呢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哇，屏东从一点多那时候就开始了，是橘色的豪雨特报啊，非常的危险，而且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特报的这个通知，告诉我们呢要留意一下屏东有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这种强降雨，那阵风啊闪电落雷啊还会有河水暴涨坍方落石的状况跟低洼地区淹水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见度非常低，所以雨中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接着呢到四点之前继续用一系列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时光，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傀儡。

听到来自 Lisa 非常有张力的歌曲 Yes。 时间来到了3:48-49，听歌的过程听得开心，那路况呢也排除了，原本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呢有次撞车，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369公里瑞龙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也已经排除了。再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3点多的时候有接到说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不过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线的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的新龙路二段78到88号以及新龙路二段86巷都正在施工，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进行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来到节目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概两首歌曲之后呢，阿金就要下班了。昨天一从台中回来呢，真的就是赶快把出国的行李全部整理好哦，要洗的衣服赶快洗，要干嘛的东西赶快弄一弄哦。而且我真的有点小看出国的购买力哦，我回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从台中带上来哦，要下个月回去之后呢再分批带回来了。哇，出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毫无节制消费的时候啊，也希望呢阿金分享我的出国经验，那也可以让你听着听着这两天的周末时光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娱乐的行程啦。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纪怡玲的《纪怡玲》。

听到来自纪宜林的纪宜林。3:55，希望听到这边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因为阿金的节目，让你周末凌晨哦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个好心情，让你好好的放松，然后去好好的休息，让自己一个礼拜的疲劳呢都这样子烟消云散哦。这两天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热下去啦，所以呢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防晒哦做好，水呢多喝。那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中南部山区呢基本上下雨会下得蛮厉害的哦，更不用说山区了，现在南部地区都在下雨哦，所以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呢，或要往山区的朋友们，都在帮我们注意一下降雨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跟危害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办公灰》啊。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消息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继续陪你4点到7点。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暂停呢。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正在施工，也请改走平面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呀！哇，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说早安还是晚安？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是在一个凌晨的时间嘛，到底要跟大家说声早安还是晚安好呢？而且最近的天气感觉也有一点点的不稳，明明前几天还是一个太阳很大的大热天，今天呢就突然下雨了。我原本想说，应该是不会下太大的雨，我就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

也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哇，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哇，觉得心情有点难过，还要把它们重新洗一洗，再让它这个晒一次哦，就会让人觉得，唉，这个天气非常的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几个路况消息来报给你知。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过草踏到观音这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会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正在进行一个空间导水槽的清洗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时间也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台66线西行在27到20公里之间，大溪端到平镇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同样是晚上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不合理灾，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13，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

光速情报站当中，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那等等呢就要来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今天也就是5月30号，因为封面远离，而且它有渐渐在消散，所以清晨，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于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再来讲讲温度方面，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新竹以南呢温度就更高了，来到了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补充水分咯，多喝一点水，也千万不要中暑，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最后来讲一讲离岛的天气，首先是澎湖多云，气温29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气温24到26度。听起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也要注意了，就是会比较热嘛，还是像刚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要做好做满。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来聆听到岛古铜的歌声，做梦好天气。

来自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像是有出大太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如果能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这些草地上面睡个好觉之外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天气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起出门玩啦。所以说这一次的新闻消息要带给你的是2026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那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了。那整个展出呢会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人气角色。那6月的时候也有推出一些限定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来去看一看。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它有结合到刚刚所说的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嘛，其中的年度主题它的主要雕像呢，就是以史瑞克电影当中的远的要命王国来当做一个它的主要雕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那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推出了一个12岁以下孩童只要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呢，中午12点以前就可以免费入园。那这则新闻上面它有附上远的要命王国它的一个主要沙雕，它是长什么样，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或许你可以在这两天，也就是5月30、5月31号的时间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这个沙雕艺术节走走看看，让他们对于这些熟悉，或者是你们也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卡通，它用沙雕的方式这样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唤醒你某种回忆呢？也或许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跟他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动画它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沙雕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沙雕，顶多小的时候就在那一种有沙子的地方玩玩沙啊，拿个海水，然后把它慢慢的塑造，慢慢的塑造，然后再一脚把它把它踹翻掉，然后我的沙堡就这样子慢慢的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又再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自己小时候觉得，玩沙子就会玩到自己整身都脏脏的，回家就很容易被骂，所以就很少会被带去玩沙子。但是玩沙子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滩周围有没有什么垃圾啊，可能会造成受伤的这一个

行为，所以如果大家有带小朋友出门玩沙的话，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沙滩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让他可以安心在那边玩沙。接着来聆听到赖慧茹的歌声，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新哦，也就是在2026年的4月9号出版的，这首歌叫做《沙漠之花》，来自赖慧茹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景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现在时间来到啊，透早4:29，你现在是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职业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风洞时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进行通过，时间会是5月29号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另外有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4:3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希望不是在下雨啊，但是如果真的正好在下着一些小雨的话，或者是房间里面你有开除湿机啊、电风扇，然后这个房间都有一个呼呼的这样一个声音，我想这应该会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床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到了下雨天，或者是待在某一个有着规律杂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想要睡觉，或者是说想要赖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吵闹的白噪音或者是雨声，不但不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烦躁哦，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脑内的一个安眠曲呢。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雨声呢，它其实不是白噪音。那这时候就会问啦，它不算白噪音，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声学的分类里面，雨声啊、海浪声啊，或者

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些比较算是温柔的粉红噪音。那什么又是粉红噪音呢？就是我们大脑对于高频率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只要一有尖锐的声音啊，我们大脑就会立刻清醒。而粉红噪音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分布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慢慢的降低，简单来说就是它把我们的大脑把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全部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低沉柔和的低音频。所以当这个低音频的粉红噪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科学家就发现，诶，我们大脑的脑波会不自觉地开始向阿法波和西塔波靠近。那这两种脑波呢，正是我们在冥想放松或者是刚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始分泌的波长。所以说下雨天不是你变懒了，而是粉红噪音在对我们的大脑播放一个物理的催眠曲，他在神经系统的安抚下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放松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听到了粉红噪音，也就是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噪音，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想睡觉哦。

来自 EXO 的歌声《白色噪音》。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你了解生活中的小知识。我们刚刚说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把它称为粉红噪音嘛。那既然粉红噪音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搜寻这个电视没有讯号的沙沙声，或者是吹风机的运转声，甚至是说刚刚有说到的不同机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样一个白噪音呢？因为在我们大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关机的，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随时都在监测周遭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脑呢，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吵闹这件事，而是声音突然有变化。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大声的汽车叭叭声，或者是隔壁邻居用力关门的声音，这个从零分贝突然飙升到非常高分贝的落差，会让大脑瞬间判断，哎，有危险，然后就把你惊醒喽。而白噪音的原理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声音的马赛克。白噪音在所有的频率上面呢，它其实都是均匀分布的。当你的房间里在吹着吹风机或者是除湿机的运转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声音持续进行当中，就等于是用了一层厚厚的声音地毯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外面突然有狗叫声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关门声，都会被这层地毯给吸收掉。那这个分贝的落差来看，它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变变成了可以忽略的背景音，这才让你觉得，诶，白噪音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好睡了耶。

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带大家看到的内容，不知道你对于白噪音或者是粉红噪音有没有更多的理解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噪音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眠？因为宇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吹风机的声音，我们家的晒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所以晒衣服的地方会比较小一点，要晒整家人五个人的衣服就觉得哇好多，所以有时候晒不干嘛，就会常听到我妈拿着吹风机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吹干的声音，就会觉得好熟悉，也让我觉得好怀念。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不仅仅只是让我觉得好好睡，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怀念的象征。4:42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马，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3号北上，在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还有外路间原本是有自撞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

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报给你知。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0000听到原子帮你的歌声黑噪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2，那看了一下窗外哦，目前这个太阳公公好像渐渐的要露出头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哎，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暗一点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上面，诶，它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啊，或者是你的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啊，所以哦，该带出门的东西都一定

等等5:10同样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也是这个 Podcast 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真的可以对于黑胶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真正去主动的接触了黑胶，不管是哪一个，也都希望你对于黑胶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都会让我觉得哇，若这个专题或者是说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好像有了非常大的意义。

4点54分，有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5号哦。首先是国五北上，在于蓬山隧道原本在进行清洗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同样，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喽，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明天的天气或者是说今天的天气比较合适哦。今天5月30号的天气呢，就是会比较炎热一点，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担心会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或是变比较暗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啊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啦，平常如果你在家觉得没事我们就喝一口水，那出门在外想到水看到这个有水流过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或是走路走一走觉得好无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喝水啦，确保自己不会中暑，也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聆听到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aisei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让我们来看到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

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时间呢就是5月30号以及明天的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过，那时间会是5月25号到5月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

1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声《结束继续》。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喽。

确定你不来了，我才走，连时间都不敢看一眼，就像没有勇气再看我们的过去一样。也许该庆幸吧，庆幸我们终于割舍了这一切，庆幸让该结束的结束。

不要求你什么，真的，只希望我们彼此不要再伤害自己，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从黑胶的各个面向去切入，深入地了解了黑胶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但曾经没落过的黑胶，它的声音如今还能继续在网络的时代中被人们听见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定位呢？一起来聊一聊黑胶唱片的未来发展吧。今天我们邀访到的店家是从2008年在中壢的小仓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唱片行，从网络到实体店面足足有30000张以上的唱片库存量，而他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分店主要客群就是15到27岁的 Z 世代年轻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饕黑胶北流店的店长邱国豪。
1: 嗨，大家好，

0: 是国豪。一开始呢，还是想要来问问店长说，哎，你怎么会接触到黑胶唱片的这一个行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1: 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兴趣就是唱片跟书这两样我最喜欢的产品，所以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很现实层面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找这个相关产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相关产业的工作。就在我已经陆续面试了一些非相关产业的公司，突然某一天看到了中立店的这个职缺，我就立刻投，然后就立刻约时间，立刻去参加面试啊，就很荣幸录取上了，但是也同时就直接就放弃了别的工作。但我想说没关系，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我就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太任性，但觉得一路以来都待在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产业还是很幸运。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黑胶是哪一张？第一张黑胶是在我还没有踏入这个产业之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买唱片。那学生时期可能跟现在的人第一次买黑胶有点类似，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有办音乐市集，然后它有那种很便宜特价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经典老唱片，我还记得应该是 The Animals 动物合唱团的专辑，好像是精选。那因为它很便宜，好像特价99元，然后我就想说买来放在我的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房间的墙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喜欢上了黑胶唱片？
1: 因为我是活在听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看到黑胶也是因为透过工作有机会一直去接触这个黑胶，不知不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下去，我自己一定也要有这个习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就是可以给我合理的理由去多花钱来让自己在家里的环境可以再多一个方式去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0: 刚刚有说到老板你是活在这个 CD 时代的人，现在音乐开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被其他人听见了，那会不会有人先在串流平台上面聆听过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再跑来我们大套黑胶这里买了其他的唱片回去呢？
1: 这个问题你观察得蛮好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很常遇到的状况。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串流平台，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状态比较像是大家发行新歌曲，我就指全球来说，也会先把新单曲从串流先上架，然后做曝光，那专辑上架的时候甚至实体都还没发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发行模式已经很难你没有在串流听过再来买实体，所以我觉得也是发行的模式改变了这个行为，这样的流程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还会想要花钱再买，表示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问题的相反，就是如果有人完全没有听过就买了，那个是在以前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盲目的买，那个行为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以前小时候也常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喜欢的人，就像爱是盲目的一样，就是直接去接受他，也许得到惊喜，也许不喜欢，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环境影响很大的原因。
0: 所以现在的人比较多还是会是因为爱所以才过来再去买专辑吗？
1: 如果是专注于你们说我们Z 世代的客群的话，他们追逐自己心目中支持的偶像好了，或是死忠歌迷的这种状态好了，一定是出于爱。因为现在很流行都是实体发行，可能距离上市还有半年，然后但是大家就已经开放，大家开始预购了，所以这就是考验大家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在现代蛮常发生。
0: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大套黑胶会有Z世代之前的人们来比的话，哪一个时代的来黑胶店购买的会比较多？
1: 很希望你关心到非 Z 世代这一点。因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待在中立店刚开始你说的那个时期好了，比如说仓库的那个时期，那个状态下它就不是一个像对外的店面，所以其实会来的客人是本来就在听黑胶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可能已经很资深听黑胶的老乐迷们，

0: 那他们显然就会跟现在看到的这个客群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很久的习惯。那他们也有可能都没有在听串流，我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本刚开始面对到比较大比例的客人，而反而是后来店面化以及后来在北流开了分店以后，我们才突然面对了非常多所谓的更年轻或 Z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店内的进货也有做不一样的改变，比例上也会增加更多新唱片的引进，也是跟着环境跟着大家的需求做调整这样。
1: 所以店内除了有引进了这样不同的专辑以外，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新增了耳机还有喇叭这样的一个产品线。这种黑胶和现代音响设备的结合啊，会不会也代表说现代的黑胶收藏家会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数位科技来去辅助他们的聆听习惯？那店长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一种把数位还有类比他们一起混合来去享受的一种听感体验呢？
0: 关于先回答你，就是在他们当时2017年我们引进了更多的耳机跟喇叭产品线，那也包括当时也引入了蓝牙耳机，所以你会听到我觉得说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中我们并不是为了黑胶这件事情，为了跟不同的厂商有更紧密的合作，一定会多引入更多不同的产品，也许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跟黑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也很有趣，因为让我们开启了更多的新的发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对黑胶听黑胶，也许你们的想象也是，就是有别于数位，它就是可能不会透过蓝牙，可能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就是单纯的接线来听。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现象，近几年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有蓝牙喇叭，所以当他们在有这样的设备的状态下，想要更轻松的搭配我突然想要黑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黑胶要有蓝牙我就可以直接听，所以就配有蓝牙的唱盘突然的在我们的店内的销售是成长很快。我们甚至有点来不及面对这件事情，一看啊都卖光了怎么办。再补充的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入门款的选择，因为入门款简单来说你就是所有环节都用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个听的方式。我都有问过客人看大家怎么听听看，我们用蓝牙用接线的，对，有些人听得出差别，有些人觉得是虽然听得出差别，可是这个是他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实现他想要方便听音乐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入门款这个的距离还很模糊，所以它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对设备本来就不是走入门款的人，他是有心要去往里面钻研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就不会是他的选择。
1: 那为什么对于这些比较进阶的播音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一个选择呢？
0: 配蓝牙吗？
1: 对，搭配蓝牙。
0: 因为他在讲究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比如说从电源端从输出端，然后中间还要经过扩大机啊什么之类的各个环节，他都想要更细致的处理，更讲究的处理，更干净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这些设备了，他说实话他就不一定会需要配蓝牙了。
1: 可是蓝牙不是讲求的是一个方便，
0: 所以会去追求这些的人他已经追求了更麻烦的做法了。对他来说那可能不是麻烦，对他来说反而是牺牲，就是便利对他来说是牺牲了他的乐趣。说实话我们都听得出你只要下了功夫都会有改变，可是那个改变是不是你愿意花这个金钱跟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也许有些人听音乐的时间占用他人生的时间不同，但如果那个人是很专注于这一切的，而他又有这一切的准备的话，他很自然就会觉得我不需要折中这件事，不要牺牲这件事情，我就是追求更好这样子。
1: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对于听音乐的一个期望感。
0: 然后再加上事实上真的是会有落差，只是我觉得每一种人的选择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希望，我有听过你前期的节目，有些人希望可以多买几张专辑，但我自己也是属于多买几张专辑，因为我真的很难取舍，想要多听一些的时候，那我就可能在设备上就会稍微折中一些了。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选择而已。
1: 所以现在是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蓝牙这样的一个入门款，也是因为想要去追。
0: 可能是不想要再多买别的设备，所以我只需要买这个唱盘还有蓝牙配对我就直接可以听了， 就是立即性，以及他不用再多为

0: 这个再多做一个功课的话的便利性，让他们选择这样做。
1: 那会有人也是单纯觉得，这张专辑讲得很好看，我要带回家，这样的心态吗？
0: 非常多，应该说，我相信现在消费习惯已经越来越多人是买专辑回家没有办法播，非常多，非常多。
1: 这就是为爱所以来去买这个专辑。
0: 我也蛮好奇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也这样来的。然后我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久了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所以我乐见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跑跑车，目前是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那目前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要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现在有许多的人认为说，黑胶它是一个复古情怀，但也会有人会认为说，黑胶它是对于已经听腻了数位音乐的人来说，对过去的音乐有一个反向追求，所以才有产生的一个物品。那店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黑胶重新复兴的一个状态呢？
0: 刚好提到我们在最初的那个仓库的时代，就有那么一群听众，他们都是听黑胶很久的客人，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复古，这对他们来说是长久以来的习惯。那所谓的复古情怀，就有点类似你看到一些文创产业，它其实是从以前做到现在都寄存的一些技术好了，或是一些文化产品，但是它被重新重视，或是被时代的关系被包装，被重新被流行，所以又加入了所谓的新世代的一个融合的技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反向追求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聆听习惯反向追求，因为串流平台如果它有上架的话，很多老的专辑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很复古的音乐你在串流还是可以听得到，你要复古时代在串流平台都听得到，所以其实是去追求一个麻烦的聆听习惯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有时间空间静下来，甚至你需要更花钱来去听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到底能够什么呢？却换来专属于你自己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回忆跟空间。比如说我听串流，他每年都会提醒我你听了哪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可恶，大数据在收集我的那个喜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听黑胶，或者你听自己在家里听，就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话，你没事没有去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专属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播完就要待在那边好，或者是你起身也好，他就是会走完这一趟，然后又要再去翻面，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你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听完一张专辑，
1: 就很像过去这些店长有说到的仪式感吗？
0: 也有听到很多人说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件事情，但我也很好奇需要什么仪式。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听专辑比较爽，比较过瘾，比较可以让自己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好好听一张专辑的感觉，是一个很难得的吧。或是这么说好，比较像是大家现在都很匆忙，有些人就会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停下来听，然后看到他在听，然后突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也想去做，那就会有人加入。所以我觉得很接近你的问题，就是反向的追求。
1: 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大家说到黑胶又重新回来了。随着黑胶再度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歌手啊，还有独立乐团，他们也都开始发行了黑胶唱片。老板，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黑胶文化在未来可能10年啊 Z 世代甚至是跟 A 世代的一个接轨？刚刚有说到这些黑胶的客群啊也越来越年轻化，到了 A 世代也会变成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吗？

0: 对，没错，就是我是从 CD 录音带时代嘛。以我来说，我是会面对到的冲击，就是会遇到 Z 世代，觉得 CD 是一种复古情怀，就说啊，原来我们已经是复古的人类了嘛，就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思考过未来十年来看这件事情，因为目前的状态我还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是没想到 Z 世代会觉得，如果你讨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可能现在会想到是黑胶，有可能未来十年的状态会是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意外，这是我们在 CD 录音带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才会被淘汰的一个产物，但是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它是先学好了，就是它是反而大家都会想到实体唱片都会想到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看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黑胶是会成为买实体唱片的，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实体唱片选择会是黑胶是首选。也就是说 CD 目前看起来稍微不被重视的，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设计上来说更方便听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相辅相成。那你刚刚有问说到说越来越多年轻歌手独立乐团发行黑胶嘛，或是只发行黑胶，这其实是市场需求已经变成黑胶比较卖得动了，所以这个现象我会觉得未来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选择我只发什么或者压什么，都是为了市场需求为主。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他理想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很多都是为了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刚开始也有跟你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不可回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不在一个是非得要有实体唱片才可以听音乐的一个环境了，它势必是不可能以实体唱片的销售，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荣景。于是现在的环境都会变成说，它就算有压黑胶，就算有压 CD 好了，但它的数量可能就是只压这一批，或是它有一个预期的数字。那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专辑可能过了一阵子它会绝版，它会断货，也不可能再补货了，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它虽然是有再被发现，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兴盛到那样的程度，可以让大家可以买到了文具呀，所以都可以买到了哪一代的产品一样，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1: 那在更未来它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降吗？就是会有人不再去买它吗？这一波的复兴潮流过后，会这样的现象吗？你认为呢？
0: 关于这点我倒是很乐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十年前刚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现在那么流行，那不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流行就会过吗？可能我觉得借助于也有包括新世代的想法也好，就是现在又开始流行更多搭配，比如说融合蓝牙喇叭啊什么之类，让他们更方便，门槛变低，更多人想要接触。反而对我们来说，现在新加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退烧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机会去实际播放它，所以这一块真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让大家去接触的。
1: 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带着他们还没有去听过的黑胶唱片去听一听他们真正的声音长怎么样。
0: 没错，每次听到还没有黑胶唱机但是有买唱片的过路的客人呢，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来这边播播看。你要播你家里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外在，你也要看到他的内在嘛，就多认识一下你买的唱片这样子。
1: 都已经买了黑胶唱片了，那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
0: 是是是，我就秉持着买的东西一定要用到人，所以一定要。
1: 随着这个时代在改变啊，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播放器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形态以外，我们的黑胶唱片它也有不一样的形态出现了。我们观察到大涛的粉丝专页上面啊，就有出现限量的彩胶或者是液态胶，这些强调视觉艺术的产品对于吸引 Z 世代的效果如何呢？
0: 我觉得是在现在有短影音时代里面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非常的抢眼，它非常的有让人会想要拥有的那种魅力。所以我常常都看到客人就是拿着他看到的短影音或者 Reels 那些给我们看，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卖这个，然后看到就是比如说液态胶或者是一个很特殊设计的一些彩胶，它是一个刺激性的让大家消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才是很容易会快速退烧的一个做法。但也许是对我来说，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一般普罗大众大家都还是很喜欢漂亮的东西。但我要想说的是，遇到蛮多客人他不买彩胶，他说没有黑胶版嘛，然后还会问说我不想要有特殊颜色。这可能会回到

0: 你有做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他有说彩椒的制程啊，甚至是液态胶或其他花椒的那个制程，可能会做出来的黑胶可能音质并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多了很多变音存在。也许那些客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并不着迷于彩椒，因为他认为他是要拿来播放、拿来听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单纯拿来收藏的话，当然就买吧，就是你很喜欢就买吧。这一点呢，我们秉持着，我们也是要有实验精神，我们也是会自己也是买者，所以我也有买一些彩胶，当然也有买一些液态胶，所以我都有测试过。其实近几年我听到的彩胶跟液态胶其实也有表现非常好的，但现在最近我有听的就觉得已经遇到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多多敞开心胸，就是你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实它其实可以听起来很好听。既然都花钱想要买一个它就是要被设计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开心胸说我买好看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在乎外表也很 OK 的，就是大家要对有信心，就是帅哥美女也有很多人好的人。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人会把它当做一种收藏品吗？但是你在预期未来的黑胶发展，你会觉得更倾向于让它变成收藏品，还是会希望它能跟数位技术有更多的融合发展，又或者是说维持它本来的模样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
0: 如果只回归到我们要卖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是以前的唱片市场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回去了，所以如果我只追求为了听而买的话，这个诉求真的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抢眼的产物、艺术品、收藏品，或是只是一个你支持偶像的或是限量品，好，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再加上你觉得跟现在的结合的一个状态下嘛，因为你走在路上就是不可能带着黑胶当变成随身听的概念，就算可能好了，也是一个蛮疯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回到现实面，你想要在路上随时听一下的话，你就是得用串流听，或是甚至 CD 随身听也好，但现在连 CD 随身听也几乎没有人在用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应该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需要通勤，很多人需要听音乐的话，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就蓝牙耳机，就是还是蛮方便，可以再搭个车就随时可以听音乐。这些东西我也在习惯中，我也是在路上搭车的时候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有各种媒介去听音乐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资讯是唾手可得的时代，所以呢，只担心大家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享受这一切，这是比较担心。
1: 听黑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享受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这样一个空间和音乐这一个空间的结合。
0: 只怕你没有兴趣或时间可以好好的听这样。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套黑胶有在卖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播放器吗？像是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可以直接提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我突然想听音乐就拿出来然后开始播。
0: 我们最简便最简便的就是像汉堡机，可能你有经过我们那个橱窗看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它的体积很小，它可以带着走，你要去野餐什么的。虽然我不知道有人野餐真的会顺便带黑胶吗？我们的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喇叭的部分不会在它的那个本体上，因为黑胶播放的时候稳定性很重要，需要不要太多震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卖那种合一的，就是喇叭啊跟唱片底座合一的一个唱盘。我们最简便就是到汉堡机，但是它还是需要至少要配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甚至你去接线接喇叭，然后节省空间用的一个。最简便就只能到这边，
1: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制在。
0: 对，就是我们没有卖更便利的。
1: 今天非常谢谢邱国豪店长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黑胶定位还有黑胶它的未来发展。那最后想要请店长推荐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唱片，或者是认为说最适合数位时代入坑的一张唱片，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
0: 因为我有听你们前几集大家都推荐非常经典的老专辑，
1: 对，
0: 但我刚刚前面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有跟你说过，我想推荐的都是近期发行的专辑。像这张是我也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先听串流了，然后才购入了这张专辑，也就是 Tom Misch 今年的新专辑 Full Circle。就这张是彩胶。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日版，然后它有很多花招，它卖的组合

0: 还附了一个很废的束口袋，但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
0: 对，以及还有 T 恤，就我今天身上这件 T 恤，它就是一个组套。总之就是因为我在串流上听了以后，觉得他今年的新专辑是一个很成熟的新专辑，旋律性啊，然后一切都掌握了非常的有品味，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他的专辑来听听看。然后实体专辑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买它的彩胶。那播放以后，我也真的觉得处理的很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彩胶。再加上我虽然已经去听了这个黑胶版，我偶尔还是会在走路上的搭配串流听他这张专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像最近你在访问的时候有会下雨，你在雨后的时候走在路上播他那几首歌，会非常觉得你不会厌烦，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完整又耐听的专辑，推荐给也许你已经在串流上听他还没有想要买的人，也许你可以更有信心的去买下去这张专辑。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找一下 Tom Misch 的 Full Circle 这一张专辑，或者是到大淘黑胶来走一走逛一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黑胶唱片。今天再一次感谢古豪店长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黑胶它的未来与发展，非常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1: 今天与国豪谈一谈黑胶的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年轻世代的客群大部分都是对于艺人的爱才选择购买黑胶唱片，相较之下 Z 世代之前的客群大部分反而是当作了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黑胶究竟会不会消失呢？国豪反倒没那么担心，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流行风气啊，黑胶反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实体专辑的首选。最后是近期流行的液态胶与彩胶，很好的吸引了年轻世代的眼球，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独特风格的唱片音质上也能不输黑胶。以上是黑胶未来发展的小知识，你都记起来了吗？在我们的时代中，胶会终于来到了尾声，一起来了解我们从黑胶中听见了什么。首先从三创黑胶了解了 mastering、cutting、planting、pressing 重要黑胶的制作四步骤，再到 Oso 1975 聊一聊黑胶原本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意义与文化。而小宋黑胶不仅告诉我们台语二手黑胶稀少的原因，也让我们对于二手黑胶的买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着抵达鸟金，发现黑胶其实可以跟许多的空间作为结合。莱尔费克则是告诉我们黑胶外包装的秘密，是众人共同创作一个故事，逐渐将故事补全的概念。最后来到了大套黑胶，让我们发现了黑胶数十年内不会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新兴科技，让入手变得更容易。希望透过一家又一家的黑胶唱片行，让你对黑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黑胶唱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您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进入桃科交流道再继续走台61线哦。时间会是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116年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

再来讲到台六十一线南下在42公里，刚刚有说到嘛，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行驶台六十一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再继续走台六十一线主线车道哦。刚刚所说到的是北上嘛，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就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要先从桃科的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再到永安交流道，最后再抵达我们台六十一线主线。那时间也像是刚刚所说到的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那这个台六十一线观音交流道它有一些变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六集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有没有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或许你对于黑胶从一个原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现在，哇，原来黑胶它的制造过程啊，它历史发展啊，甚至是发现说，诶，它可以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来讲到了黑胶的未来发展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那在哪一集当中又让你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也没有问题。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六集已经全部都播放给大家听过了，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系列主题。5:47来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夏天结束以前。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各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台84线西行在7公里过水甲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流浪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小心留意，不要撞到它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都要请您小心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最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乱掉，规组就
1: 起来。阿哥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个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我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的哦，真正是贵州海。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

0: 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想要每天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Christy 催乐团，
4: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2: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韩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点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开始相关的。美好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佩瑜的歌声《全新的开始》。

来自丁佩君的歌声，全新的开始。6:10，接着来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咯。接着我们来一起聆听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

0: 云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最近天候有点不稳，那常有下雨的情形，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国五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那时间呢，就是今天5月30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24点整。管制路段就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一个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刚刚说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0: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接着要进入到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哦。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40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2523.1万元。再来对比一下上礼拜四，也就是5月21号的诈骗案件受理数为476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8388.2万元。所以两者相较之下，诶，虽然这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大了。也就是之前常常告诉你的，诶，我们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被骗的这个金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些的诈骗案例，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钱包咯。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受理数22件，财损金额来到37.5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522.4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78.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4件，财损金额来到9623.9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6件，财损金额来到1361.4万元。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这些不同的诈骗手法。

最新的诈骗案例咯。这一次的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在那一天早上10点多，小骗正在上班，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封 email， 他写着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悠悠卡的官方会员中心。那小骗呢就看到还有附带一个连结，他就点进连结，发现画面跟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一模一样，就按照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说要核对身份啊，完成领奖的程序，要填写一些信用卡的资料。他就想说只是领奖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的验证码全部输入进去了。但是到了大概中午12点，他就收到了另外一封的 email， 内容是说是一组信用卡验证码。当时候小骗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最后的确认程序，但是简讯明明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有消费才需要填的。可是呢，当时候的小骗完全没有多想，所以他就没有查证，照着网站的指示就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了。输入完的那瞬间啊，等着小骗的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一看才发现金额竟然高达新台币77,270元。小骗当时就整个人呆住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哪来的消骗？我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个时候小骗才发现原来这些步骤才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通知其实是钓鱼信件，而小骗亲手把自己信用卡的资料还有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从中奖到卡片被刷，心情就像洗三温暖，赶紧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然后到派出所报案。这一次的诈骗话术呢有3点，第一点就是歹徒传送了假电子邮件，假冒这个悠游卡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诱骗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兑奖。第二个就是被害人不以为意，按照步骤输入了个人的资料、信用卡卡号。最后就是当被害人经银行通知刷下了大笔款项之后，才发现原来被盗刷了。那要怎么防范这些方法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电子邮件要先确认它内容真假，寄件者资讯尤其是提到金钱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收到可疑的邮件先不要理会，先打电话向16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可以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来去登录一个发票的资料，千万不要从电子邮件点入连结。最后就是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是款项啊，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除了缴费以外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让我们的钱钱好好的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165打诈仪表板相关消息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慢慢说乐团的歌声，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倒数开始。啦啦啦啦啦，一样爱，一样远。倒数开始。

来自守夜人的歌声倒数开始。6:35，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在105.8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国道一号持续关注到南下在64.8公里凭证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今天5月30号早上6点到晚上24点，管制路段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一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哪。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原本正在进行有一个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原本也是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6:37来聆听到从开始到现在来自严在恒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6:43，接着来聆听到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来自 News 的歌声，一百年前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1了，现在的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太阳公公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嘛，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行人。那我们如果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或者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要来聆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一起开始的旅程。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接着7点，我们就要交棒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玩场有趣的大冒险。接着一起来聆听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64.8公里，持续关注到平镇系统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05.8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你小心慢行了，小心这个大坑洞，以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管制路段是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这一整段路都有进行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各有一台小客车翻车，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排除喽。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原本说是有测速器前的中线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几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8.2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麻布袋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号耶，是五月的倒数第二天了。不晓得大家五月份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有什么计划还在进行最后一步呢？那么也是祝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按照原本的计划完成哦。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进行的话，也可以从六月份再开始啦，不用让自己那么辛苦。

那么，先来到今天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麻布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大约在500公尺处，路肩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而且也很幸运的，我上礼拜刚好去看了颁奖典礼，也有收听到现场的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现在的你呢，是正在悠闲的吃早餐吗？还是说已经在忙忙碌碌的准备出门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越长大以后呢，越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好像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音乐，又或者是一个人消化情绪，久了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开始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了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哦。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之前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长大以后再看到一次，就会突然觉得好像都能理解了。很多人呢，其实都不是天生很冷淡，也不是不想要别人靠近，可能只是曾经太期待过别人对他的回馈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

能你曾经很相信一段感情，最后却被对方好像背叛了，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没有你在乎他的那么在乎你，又或者是你曾经鼓起勇气分享你的心情，却只得到一句你想太多了，没有那么严重吧。又有可能是你曾经很努力的去对一个人很好，最后却换来了是那种失望啊，然后很满满的失落。于是呢，后来的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讯息回得比较慢一点，或是把心事藏得深一点点，又或者是呢，习惯把情绪呢自己慢慢的消化。那么我们也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因为害怕再次失望哦。

像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超级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只是朋友稍微比较冷淡一点点的回应，我就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到他不开心了。就是明明很想要被了解，但又很怕再次期待会落空哦。

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成熟呢，就是要学会自己一个人。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受伤了，还愿意相信有人会好好的接住自己的情绪哦。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也蛮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哦。这句话呢是，人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被爱，而是因为心里一直有爱，才害怕失去。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偶尔会想把自己关进安静的世界里自己待着，那也没有关系哦。但是阿珍呢，要在这边提醒你，别因为害怕失望，就忘了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真正适合你的一段好关系呢，是不会让你一直猜测，也不会让你委屈自己的哦。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适合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学会的温柔的陪伴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2，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于秀珍的《含泪唱情歌》。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4线东上在24公里太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中市呢在南屯区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口的地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路口，在这个地方呢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在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呢封闭了全线车道，要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这边哦。那么如果说你是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今天下午的4点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Yeah.
1: 这首写给你的。
0: 这首呢，来自巴恩的《想写一首情歌给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远离并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在华东地区有局部的南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强度有机会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2: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哦，一样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上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没有放。

和警示哦，在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7 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46.5 公里过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有呢，在台11线这边，花东海岸公路这里呢，8.2 公里到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南下的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30线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上呢，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开始进行哦。那么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还有呢，是在台14甲这边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至小风口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一样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时间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哇，老公啊，刚刚的电影真的好精彩哦。
1: 是啊，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看恐怖片的吗？
0: 哎呀，你干嘛嘛，人家会害怕啊。对了，我要来赶快开手机。哎，老公啊，你的手机赶快开啊。
1: 哦，我先不开机，等下车之后再说吧。
0: 为什么啊？我只听过看电影要关机，难道现在就连开车都要关机吗？
1: 哎，老婆，你不知道吗？开车上路，驾驶人使用行动电话进行拨接或通话，要罚新台币3000块钱呢。
0: 哦，那不是可以使用免持听筒的耳机吗？
1: 是啊，只不过啊，开车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真的是很危险啊。你看，这开车打大哥大呀，会降低开车的能力，聊天讲话会分心，刹车的反应时间会增长，就连看后照镜以及周遭车况的频率啊也会减少，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不使用手机的4.3倍耶。
0: 所以咯，我细心的老公啊，为了避免电话铃声响会导致手忙脚乱，开车上路啊就干脆把手机关起来了，是吧？
1: 是，我聪明的老婆。
0: 哎呀，开车还是安全第一哈。
1: 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让我们共同维护你我的安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平面的路段呢，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目前在太原出口匝道的地方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因为稍早有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调离的一个作业，再请用路人呢提前的下松竹或是太平匝道来避开这个路段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中市南屯区呢，在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路口这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提早的更改一下行车路线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70.4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咯。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思凡》。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七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喽。那么七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上水的唯一》。这首歌呢，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